这此时也慌了，一个个赶紧钻进柴火林，一个反身又拐回来。那么江峰站在路边，赶紧说话：“你们别慌慌张张，沉住气。”随后，他带着队伍从左前方一条小路直奔对面山头，故意把目标暴露给敌人。战士们一个个心里嘀咕，不知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怎么办。回过头来望望远处的敌人，敌人又喊：“哎，你们走错喽！你们走错喽！”原来江峰有意迷惑敌人，敌人果然上了圈套。他一边命令队伍迅速抢占这山头阵地，万一敌人识破了，好和敌人打这一场大仗。一面回过头来向远远的敌人摆摆手，那意思是说我们没有走错。敌人越走越近，这时候稍停一会儿，敌人又喊：“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江峰仍然不答话，只管朝他们摆手。这摆手，那位要问了，什么含义？连江峰自己也说不上来。可以解释为这里有情况，你们不要喊叫；也可以解释为风大，我听不清楚；还可以解释为我们有任务，你们不要管。的确，这么三摆手、两摆手，把个敌人弄得糊里糊涂的。远远的只顾瞎喊：“哎，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哪一部分的？”江峰这么三百、两百、四百、五百，很快带着队伍爬上山头，翻过山去，钻进柴火林。这一天终于过去了。可是第二天，敌人又从四面八方扑上来。像粘住、粘住似的，跟那胶水似的，走也甩不掉。就这样牵着敌人在大山林中游行了几天。这一天晚上都已经黑天了，队伍来到银河边。这银河发源在南天门后边月亮湾上的九龙泉，和南天门前的金河发源地黄金海遥遥相对。哟，真漂亮！九龙泉不像黄金海那样平静，那样温驯的过冬。有几个战士刚刚把脚伸到河水里，歘啦又缩回来，太凉了。江峰绑跳下河去，举起手来就喊：“同志们，你们不要怕，拿出打敌人的劲头来。冲过河就是胜利喽，胜利就在眼前呐！”战士们跟着绑绑绑，也跳下来了。这银河水呀，有那么七腰深，一跳下去，半身便失去知觉，真不知道两条腿长在什么地方，拽也拽不出来，脱火。现在多迫切需要火呀！可是这火，从这背后，这河的对岸，一处、两处、三处、四处、五处、六处、七处、八处，哎呀，这火漫山升起，敌人已经到了银河西岸了，在这宿营了。不过敌人没有发现游击队，又有银河相隔，所以这事儿还好办些。哎呀，大家警备起来，赶紧吃饭。部队经过这道银河，就像受了敌人一次严重的打击一样，许多同志负了伤，手脚也碰破了，一瘸一点的，一阵冷一阵热。这江峰也发起高烧，也受了寒了，有些同志也受了寒了。不过强打精神，还得这咬着后槽牙，尤其是江峰得瞒住大家。嘿嘿，他怎么的？发烧了，吃饭的时候烘干了衣服。江峰刚想躺下睡觉，突然这个东山头响起枪声，啪他立刻就爬起来，向着打枪的方向噔噔噔跑去。到了岗位上一看，一分队按照原定的分工已经到。

了这抵抗线之时，哎呀，这可怎么办？江峰知道圆圆打冷枪的肯定不是别人，肯定是湘宝队。湘宝队要是捣乱，留下一个加强班加强警戒，这也行。命令部队抓紧时间，就这样，虽然疲惫也别睡了。这些天为什么睡不了？时时都害怕。害怕什么？害怕让敌人给包了饺子，总是天天被敌人追击包围，而且有时候湘宝队也来，人数众多，所以这事儿不好办。这里边还有一段隐情，闹了半天，湘宝队抓了不少壮丁，然后呢补充起来加入这个队伍。48师还弄了一大批机关枪，而此时敌人的正牌军也来了。如果敌人的正牌军来了，这事儿不好办。正牌军相当厉害，再加上湘宝队，再加上这庄丁，现在人家人太多太多了。江峰命令部队继续休息，拂晓之前一定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转移，转移到哪里去呢？江峰找本地战士打听情况，侦查员方克荣说，咱们呢不如上南天门，我在那里待了许多年了，就没有人知道，就算我打死那土匪大将，他们想报仇也找不到我。江政委说，好办法好办法，事已至此，就依着你，哪里保险上哪儿。侦察队长金宝来这几天情绪有点低落，听到有些人说泄气话，早就憋着一肚子气，现在听到方克荣的话，一下触动了他的火气，再看他把脸一沉，面沉似水。且慢，江政委，保险保险，怕不保险就别革命。这方克荣像被蝎子蛰了一样，这不是冲他来的，不革命。方克荣把脸一沉，面沉似水，你什么意思？不革命我就不投军了，那你这不是欺负人吗？你冲我来呀、啊、你什么意思？这金宝来抢白他两句，这俩人就要打嘴仗，众人赶紧劝，尤其是韩林急忙来至近前，金队长，你这话就不利于团结，你是什么态度？能在这儿教育新战士吗？你好好想一想，自己有没有错误？明天咱们个别好好谈谈心。方克荣还想开口，八爷爷急忙上前，克荣，你给我住口！你参加了队伍，得有红军的样子，对待队长还要野蛮吗？真是无理取闹，无组织无纪律，这还了得吗？都在宁静着看着想着，这时候江峰琢磨琢磨，眼珠滴溜溜乱转，上级给的任务是要扎在这里扎根站住脚，老是这样被动挨打，怎么能完成任务呢？南天门是不能去了，那里只有方克荣的母亲，没有多少群众，怎么能扎下根儿？怎么能变这被动为主动？今晚往哪转移呢？一个又一个方案像走马灯一样，在他以枪炮子弹比当年红军强多少倍，就是一条，大别山的群众叫反动派给镇压怕了，这里有当过红军的，这里也有穷哥们儿也不少，但是问题是有问题的，穷哥们儿多不敢起来斗，咱们就像干了的水，水里的鱼就要死了那意思。韩林当时八爷爷有什么好主意，越听越松劲儿，不等八爷爷说完，开玩笑的说，嘿嘿，八爷爷没信心坚持了吗？您什么意思？

这一句话把八爷爷说火了，非常生气。我没信心坚持，你说我在通天柱上等了十几年为了啥？我要不坚持，对得起光武光臣吗？啊，我说你说话什么意思？江峰一看不好，赶紧出来解围，叫八爷爷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把意见讲完，让韩林千万不要烂插嘴。八爷爷这才把火气泄了泄，接着说，我看咱们这些年轻力壮的战士们，生病的负伤的一天天都多起来，病也没有地方养着，这样下去还不像十五支队一样吗？连老本也得赔上，这可是革命的本钱。依我说，江政委把队伍带着投正规军去，把本地战士交给我在这里坚持。本地人人熟地熟，坚持的多，大不了再像光武光臣一样。江政委，你放心，我给咱共产党丢不了人，等环境好些，你再带队伍回来。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八爷爷这一说，韩林闻听勃然大怒。红色血染记第30回，书接前文。八爷爷出主意，让江政委放心，把共产党一批人留下来，主要的队伍转走。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是八爷爷刚把自己这意思说完，韩林是勃然大怒，把眼珠一瞪，八爷爷，把部队如果撤走了，环境还会好转吗？八爷爷此时也没吭声，说不出一句话来。金宝来也说话，咱们的任务就是吸引住敌人主力，配合野战军消灭敌人嘛，哪能走呢？再说咱们腿肚子朝了后，怎么对得住解放区的老百姓呢？咱们南下的时候，群众敲锣打鼓欢送咱们，还不是为了消灭蒋匪军吗？打个胜仗，依我说，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坚持，就是死在大别山，对咱们来讲也叫光荣啊。八爷爷说，你们说了半天算白说，那么我当你们有什么高招，有什么妙计，闹了半天是让大家都死在大别山，还不如我说的保存力量，再想着其他的办法。八爷爷此时又转向韩林，你跟随着江峰向后山冲去。枪声马上停止，紧接着又听到山头有杂乱的声音，这怎么回事？江峰心中正在纳闷焦急，突然一个哨兵噔噔噔噔噔从山上派员找江峰联系，但是没有找到，今天就住到山的南边，离这个游击队的驻地也只有8里路，这叫无巧不成书，真够巧的。那么张政委从夜晚的枪声中就能判断出江峰可能就住在山的北面，派一个班来取得联系，还牵来了他的马，叫江峰去谈一谈。江峰真没想到，喜出望外，告诉韩林好好照顾队伍，骑上马就走了。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司令部驻地的庄外，江峰老远就看到一个高大身材的人站在那儿，在这庄头来回这么转悠。啊，对，这是张政委，张政委正挡着他呢。于是急忙甩镫离鞍下马，三步并两步直奔张政委而来。首长你好，江峰一面说一面来了个立正敬礼。小伙子，这些日子够呛吧，哈哈，你受苦了，

吃尽了苦头，哎呀，不容易，不容易呀！张政委说着，热情的向江峰伸出了手。江峰急忙回答：“还好，我们顶得住，请首长放心。不过有许多问题需要首长，我跟您请示。”江峰一面说，一面不由自主的将右手伸出，可是呢，他没有和张政委握手，又赶快把手缩回来。队伍现在受了些损失，牺牲了两个同志，还有5个是轻伤。啊，你们干得还不错。二人说着话就走到屋子里，张政委将油灯拨亮，仔细瞧了瞧，然后拍拍江峰的头：“哎呀，小伙子，瘦了，瘦了。”江峰还没有答话，张政委又发现另一个问题：“你身上怎么这样热？有病了吧？”江峰连忙否认：“张政委，我年轻力壮，哪来的病？刚才走路走热了，再一个听说您来了，我心里也发热。”张政委听他这话像谎话，赶紧不能怠慢，吩咐警卫员去找医生。江峰真的病了，咱说了，发烧好几天，今天一度过那带冰茶的水，更加重了他的病。不过他不想向任何人讲，别人要问他，他也来个死不承认。首长，我是来请示问题的，又不是来看病的，还是我赶快汇报吧。好，那你先谈谈情况吧。打来转去是转去转来，没想到，哎呀，刚把这警戒派出去，敌人就打进街来。张政委点点头。江峰，我问你，在华北侦察员是怎样去侦察敌情的？骑自行车呗。在这大山里呢，大山里靠两条腿。是啊。侦察员在几十里外得到情报，往回走，敌人也有两条腿，一个前边走，一个后边跟。侦察员来到了，敌人也就不远了。我脑子里总还认为敌人几十里外呢，没有考虑到大山区交通不便的这种特点。认识到了就好，这可不能按老经验办事。在山区里打游击，行动要特别的迅速，情报要灵通才行。搞情报也不能光靠几个侦察员，一定要靠这劳苦大众，靠的是广大群众的力量。切记切记，江峰啊，心里多么痛快，身上也觉得舒服许多。医生取下体温表，一看，我的妈！38.5，是这，哎呀，高烧啊！张政委答复就继续汇报起情况来。江峰把这些天被敌人追击的情况简单扼要的讲了一遍，然后说：“哎呀，我们没有做什么工作，整天挨打，没有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真是惭愧。”你这样认识可就不对了。我问你，这些天你们屁股后边有多少敌人呢？啊，报告张政委，一个团这两天就更多了，这就是成绩嘛。你们一个连就这么的引着那么多敌人到处转山头，牵制敌人的兵力，这个成绩可不小，对整个大别山战局是会有影响的。你知道敌人前几个月？在这西北和山东两个战场上，实行了重点进攻的方针。我们刘邓大军挺进到大别山，牵制了敌人33个旅，使整个战局都起了变化，使敌人陷入全面的防御之内。我们则转入了全面进攻，这不是伟大的成绩吗？你还想怎么的？江峰一下子心里亮一大片。可是问题还没有完全的解决，接着说，首长，您这一指示使我明白不少，清楚不少。可是这样长期下去，部队得不到休息，棉衣也没法解决，病号。

天天增多，情绪也受到极大影响。那扎下根站住脚的任务又怎么能好好的完成呢？对，这个问题提得好啊，我把你找来江峰也是为了这件事儿。我们一定要在被动中争取主动，只要学会应付敌人的正规军的清剿，那这一点还是不行，不足够，还要学会在与强敌周旋之中消灭敌人，然后利用地方武装开辟根据地。我提几点意见，你们回去好好加以研究，不得有误。好，那张政委您说吧。江峰听着，这第一条要寻找敌人薄弱环节打胜仗，这才能使群众帮忙，群众得到兴奋，便能发动群众。你们打击主要的对象是湘保队，打下他们的气焰，斩断敌人正规军的耳目，你们活动自然就主动了。譬如石店铺一带，湘保队的力量就弱一些，你们就可以打他的主意。这第二点，江峰，你们必须做好群众工作。这地区有许多老红军和红军的家属，应该去访贫问苦，个别串联发动，在敌人高压之下，不要公开成立什么群众团体，避免群众遭受到敌人的摧残。有了群众扎下了根子，才能够站得住脚，才有灵通的这种情报，这避开敌人追击包围，也储蓄了力量，为了打开局面，实行土地改革而创造条件。而这第三点，执行优待俘虏，利用保甲等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分化瓦解敌人。然后还有共同的新区政策，要严格的执行。第四是最重要的一条，切记，就是学习毛主席指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和政策，这一定会帮助你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这几点我说得很清楚，张政委把这几个指示点名讲明之后，又逐条详细地做了解释，江峰一字不漏就这样做了记录。工作有了办法，浑身就有了精神，高兴地说，我坚决执行首长指示，工委一定要仔细研究消化，我的问题都解决了，首长没有别的指示我就走吧。说着把笔记本拿着就要起身告辞，张政委又让他休息几天，他坚决不肯，也只好让他走，转身告诉警卫员说，快找医生给江峰同志打针，再给拿点药带走。恰巧医生已经来了，江峰坚决不打针不吃药，说针和这药啊应让给有重病的同志或者受伤的同志，说罢扭头就走。谁知道猛然一抬头，刚一迈步，头就觉着发晕，眼前发黑，两腿发软，晃晃悠悠，扑通栽倒。张政委这才把他扶起来，你这样做江峰就不对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呢，有病就得吃药，身体不好怎么能带队伍打仗，这不是胡闹台吗？这是为了工作，为了工作你必须吃药，必须打针。江峰知道吃了药打了针，自己的身体痛苦就会解除，可是想到这后方作战，这医药这么困难，游击队此时也是更加困难，所以内心也起急也焦急。说实在的，他也待不下去，但是待不下去也得待，卫生员也得帮忙，那么来的医生也得帮忙，就这样让他留下。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想着这药多么宝贵，谢谢首长的关心，让我把药带走吧，送给战士们用。那

0: 里的同志们病了，受伤的也不少。哎呀，卫生员一点药也没有。听到这里，张政委非常的不乐意，态度非常严肃。你这，我现在接受首长的批评，是我的错，一切都是我不对，我糊涂，我疏忽，只是向着食店铺出发了。江峰的病虽然没打针，但是吃了药，连日来疲劳过度，今夜又一直没有合眼，烧还是没有退，摇摇晃晃走不稳。迷迷糊糊是看不清啊！这几天夜晚行军，总随着方克龙的身后。方克龙背上背了一个小白包袱，就这样便是他行动的目标。现在眼前这个白包袱摇摇晃晃，终于看不见了。他只好没办法站住，咬着后槽牙蹦出俩字儿来：“克隆，克隆！”我的眼不得劲儿，你让我抓住点儿。方克龙，赶紧站住！好，江政委，这里的路不好走啊，你可过隙呀。江峰朝那白包袱就摸去，不料手触到方克龙的脊梁之上，隔着一层单衣，方克龙感觉到他这个手怎么那么滚烫啊？急忙转过身来就问江政委：“你是不是病了？你怎么了？”江峰赶紧镇定地回答：“我不怎么的。”说着，仍然伸着两只手朝前摸索。方克荣上去抓住江峰的两只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呀，哎呀，江政委，你这烧的也太厉害了！怎么你还能瞒着我，还说不怎么的？你怎么一句实话也没有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小毛也好，小曹也好，带着哭腔，赶紧来之切近。江政委，江政委，你病了，你病了，就找这韩主任去，弄副担架。说着往后噔噔噔，他俩就跑。江峰有点起急，赶紧把他俩叫住。小毛、小曹，你们俩干什么？八爷爷此时听声音也从后边赶来。江政委，你怎么不早说呢？这轻轻松松的说，别把问题想的那么严重，头疼脑热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什么。您老人家担心我，我非常的感动。韩林和八爷爷劝江峰上这担架，小毛和小曹使劲的抬着担架，口里不住的喊江政委，江政委。江峰说：“我身上凉得很，走走就暖和。”就这样，虽然这身上有病，还得急速前行。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

通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4，136-2436-86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She woke me up daily. Don't need no Starbucks. She made my heart pound and skip a beat when I see her in the street and at school on the playground. But I really wanna see her on the weekend. She knows she got me dazing.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是一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昆明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沙良林大报仇，汉兵把信都官之围解了，是军威大振。这天呢，刘秀在衙中就召集众胆将议事，众胆将分列两旁。刘秀站起身形，抱拳拱手：“众位云台将，孤今天有几句话要跟你们说。想当初，孤在白水村兴兵讨贼，灭王莽的时候，在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转战几年，仗着马援、邓禹、寇勋三位元帅，仗着姚齐、马武、陈彭、杜茂四位先锋，还有众位云台大将，忠勇的将士儿郎，奋勇杀敌，才恢复了我汉室山河。没想到大汉天下又动摇不定啊！内有奸臣祸君，外有反王作乱。我现在打算灭众家反王，清君侧安天下，必须得有人指挥得法，才能百战百胜。孤现在不能回归长安，不能面见当今万岁请旨，所以孤就以国家亲王来主持河北的军政。孤现在想把所有的兵权仍然交给马援、邓禹、寇勋三个人统辖，归姚齐、马武、陈彭、杜茂率领，集群力报效国家。不知众位云台大将意下如何？众战将一听，异口同声：“千岁，我们决心听从三位元帅的指挥，跟随姚、马、陈、杜四先锋，报效国家，帮着千岁您清君侧安天下。”好，刘秀、刘文述非常高兴，就命三位元帅马援、邓禹、寇勋，暂时呢就借吴汉这个印当成帅印，因为广平侯吴汉是信都官的太守，现在他还是大汉的官员，这颗印呢就借给三位元帅了。然后让姚齐、马武、陈彭、杜茂四位先锋跟马成借印，马成是信都的郡监，用他这印先作为先锋印。这样，马援带着众斩将拜完印之后，四位先锋官姚齐、马武、陈彭、杜茂率领众斩将参见元帅。这些事情办完了，马援又把卢方、魏质的兵将收编了，查点查点兵将的数目，战将呢，一共是74员，兵呢是46300多名。马援又指挥兵将整顿军装器械，然后发号施令演习战术，一方面整军备战，一方面发出连环探马打探众家反王的情况。探马回报了：大羌王刘廷、小羌王刘林、白汉王刘宏、青州王杨广、济州王杨胜、滨州王佟鼎、磁州王高凤、大齐王田部、平阳王公孙美，全都败进了烈焰山。这些反王在山中调动兵将，运粮运饷，补充器械，准备要兵发信都关，跟刘秀君臣一战。马援得了这个报告之后，

仍然不断的发出探马去打探反王的情形。同时呢，马援、邓禹、寇勋在信都关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扩充自己的队伍，让众战将操练人马，训练兵将。只要反王要出兵，马上给他迎头打回去。光阴似箭，一晃的功夫，几个月过去了。这天，马援、邓禹、寇勋升堂办公，刘秀坐在帅案之旁，摇旗马舞，岑彭动茂，带领众先锋参见千岁、参见元帅，然后分列两旁。君臣将帅正在议事呢，忽然间外边马踏銮铃声音响，紧跟着就瞧见一个远探腾腾腾撒腿往里跑，跑到大堂之上，单腿打尖往地一跪，回禀大帅。说到这儿，这兵都跪不住了，扑通一下就趴这儿了。刘秀就愣了，马援也愣了，有什么事？你赶紧讲上来。回禀大帅，反王的兵将破了帝都，八党奸臣把长安献给大天王了。马援一愣，马援还没接着问话呢，就听见旁边逍遥王刘秀哎呦扑通一声，刘秀就栽倒在大堂之上了，可把这些云台大将吓坏了。那么刘秀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刘秀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天下大乱，众家反王跟着羌王要叛反国家，而朝中呢，更始皇帝重用八大奸臣。刘秀想着是清君侧安天下，灭众家反王是汉室天下踏踏实实的，真正的失而复安，老百姓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能够耕种锄刨，才能够国富民强啊。但是这些事要打算做，从什么地方下手呢？刘秀现在在河北呢，不能够回到长安面见更始皇帝，所以他的心思呢，就先不清内了。先让三帅四先锋带领云台众将指挥汉兵肃清各路反王，然后率众还朝，再奏请更始皇帝捉拿八大奸臣，清君侧安天下。没想到刘秀还没出兵呢，八党奸臣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勋、王凤、王旷就把大汉朝献给大羌王了。大羌王刘廷要是兵到长安，更始皇帝还活得了吗？刘秀的全家还活得成吗？刘秀辛辛苦苦打了半生的仗，就是为了大汉天下呀。如今听说八大奸臣把长安城献给大羌王了，刘秀能不着急吗？他一着急，心一难受，这血往上一涌，扑通一声，他就昏倒在大堂之上，吓得将帅们赶紧把刘秀扶起来，让他坐好了，把他双腿盘上。千岁，千岁您醒醒，千岁您醒醒！给刘秀撅砸锤叫，刘秀半天才缓过这口气了。哎呀，天哪！我大汉天下怎么这么不幸啊！千岁，千岁，您千万不要着急。刘秀、刘文殊就被摇旗扶到了椅子上。刘秀坐在椅子上，一看见面前这些功臣，刘秀是放声大哭：“太后老千岁，当今万岁性命休矣啊！”将帅们只能好言相劝吧。刘秀哭了半天，才止住了悲声。马援就跟刘秀说：“千岁呀，您为什么这么伤心呢？
干嘛着这么大的急呀？国家大事还仗着您主持，你应该以社稷为重。再说这探兵所报之事未必事实啊。马元帅，这探兵禀报军情怎么能不实呢？好，千岁您等着，别着急，我问问探兵。马元用手一指，就问这探兵：远探，我问你，你刚才报了八大奸臣陷了长安，反王兵将破了帝都的事情，是你亲自眼见，还是听得过耳之言呢？禀元帅，我是听过往客商说的。马元点了点头，看了看刘秀，千岁，您听见了吧？并不是他亲自眼见，是他听过往客商的传言。哎呀，元帅呀，有道是无风树不动，此事未必是假呀。千岁，要以臣马元估计，可能是有人造出的谣言。元帅，谁能造这种谣言呢？千岁呀，您这一次到河北是代天巡守，您也知道就中了奸臣调虎离山之计了。他们想干什么？想让千岁您命丧河北。怎么样啊，您到了河北您知道了吧，河北有大枪王小枪王作乱，他们万也没想到我们云台众将来到河北纷纷保驾，使千岁您屡次化险为夷。现在咱们君臣在信都关破了反王兵将的重围，威震华夏，这些事情那八大奸臣在长安城，他们能不听说能不知道吗？他们听到了之后是怕千岁您还朝啊，只要您回到长安，定然奏禀当今万岁，肃清君侧，就得拿八大奸臣治罪，所以他们才造出这种谣言来，好叫千岁您回不了长安，他们就可以得一时之安了。要是把千岁您急坏了，出了什么差错，千岁啊，那可就趁了八大奸臣之心了，您可千万要保重。哎呀，有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刘秀禁锢了，着急了，现在听马元帅这一番话，觉得十分尽情尽礼，当时心地豁朗，就痛快多了。元帅呀，你说得很好，不过既然有这样的谣言，咱们可不能置之不理呀。您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千岁，我虽然劝您别着急，但是这件事确实不是小事，应该派人到长安城去一趟，打探明白了，等探兵回来之后，咱们知道情况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咱们再想主意。如果说长安城没丢，确实是八党奸臣造出的谣言，我们就不必理他们，等肃清众反王之后再回归长安。好啊好啊，元帅，这样很好。如果说探实了长安城确实被大枪王占了，又应该怎么办？千岁，要是大枪王真的带兵进了长安城，我们呢也不用回归帝都，到那个时候就以信都关作为根本之地，把烈焰山里的所有反王灭了，再杀回长安。好，元帅，你这样做很对，就依元帅。不过这回派人探长安，孤倒有个主意。千岁，你有什么好主意？元帅呀，自从孤奉旨出朝，代天巡守来到河北，从来没往朝中递过折本，也没有给我逍遥王府送过信儿，到现在离着老太后的千秋之日可不远了。老太后过寿日，我就可以以送寿礼为名
派人

0: 人去探一探长安。好，千岁，既然是这样，就请您写书表吧。刘秀命人取过来文房四宝，亲笔写了一封书信，写完了之后，交给了马援。马援接过来看了一遍，就明白刘秀的心思了。千岁，您这信中的意思，臣看清楚了，明白了。元帅，请问你明白什么了？千岁呀，您给太后老千岁的信中不提朝中有奸臣，也不说朝外有反王，是怕太后老千岁知道了之后着急呀，这是瞒哄太后。对，刘秀点了点头，姑正是这个心意。马援把这封信举着，问众位云台战将：“众位将军，你们也听见了，而今传出谣言来了，说八党奸臣把长安城献给了反王了。”因为不知道此时是真是假，千岁要派人借着给老太后送寿礼为名，去探一探长安，不知道哪位将军愿望。陪同看了看万修，万修点了点头，两个人挺身而出。元帅，我二人愿往。马援一看这两个人要去，马援就明白了。因为众位云台大将在潼关散将之后，除了马成、吴汉、王霸做了侯爷，其他的人都封为小小的典史、吏部县丞，而且这些人全都受了罪了。陪同万修虽然没受到国恩，但是跟着广平侯、全椒侯住在信都关，这哥俩没受着罪。这一次呢，挺身而出是要立立功啊。这些云台大将从来是不分彼此的。马援是个聪明人，马援明白，但是马援却认为陪同万修两个人去不太合适。办这件事必须是个极聪明的人，能够见景生情，随机应变，才能胜任呢。陪同万修只不过是一勇之夫，不能见景生情啊。裴将军、万将军，你们两位将军有此忠义之心太好了，不过两个人去势力太孤了，不如再派两个人一同前往。马援一边说着，一边看众位云台大将，他察言观色。看完了之后，马援就跟老将耿纯说：“耿老将军，我想请你带着耿小将军跟着陪同万秀一块儿去探长安，不知道你们父子意下如何？”元帅，我父子二人愿往。好，马援就把这封书信递给了小将耿隐。老将耿纯就明白了，元帅是非常看重耿隐的。小将耿隐确实是足智多谋。耿隐把这封书信接过来了。元帅，请问您还有什么嘱咐？当然啊，你们四个人到了长安，面见太后的时候，太后要问你们河北的事情，你们可不能胡言呐。就告诉太后老千岁，河北平定，不要让老千岁着急。元帅放心，末将谨记心中。马援吩咐完了，千岁刘秀就给太后老千岁备办礼物，为了带着方便呢，就包了12颗明珠。四位云台大将把礼物收好了之后，领了路费，带好了书信，就拜辞逍遥王，出衙上马，离开了信都关了。四位云台大将骑着马顺大道而下，直奔长安，一路之上也无非就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一天就来到了潼关。云台大将往潼关城上一看，城上头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把守的很严密，而且挂的都是大汉朝的旗号，红色的旗子当中间白月光一个黑字汉， 几位云台大将一看没有反王兵将的旗号，再一瞧潼关城门开着，过往行人接连不断，很是踏实啊。四个人这才放心大胆的进了潼关，又走了两天，就来到长安城了。等进了长安城东门，四位云台大将再一看，长安城中也是热闹繁华，这三街六市做买的做卖的，老百姓出来买东西，看得出来长安城的百姓是安居乐业，没有反王兵将的影子。四位云台大将就估计出来了，八大奸臣陷长安，反王兵将破帝都的事情肯定是有人造出的谣言了，不是真事儿了。云台大将踏实了，赶紧甩凳离鞍下马，就跟老百姓打听逍遥王府在什么地方。老百姓指明了方向，云台将就按着百姓指的方向走到了逍遥王府的前边，睁眼就跟这三位云台老将说，你们老哥仨呀，先在旁边稍微等候一会儿，我呢到门上看一看。老将耿纯、大将陪同万修拉着马在旁边等着，小将耿眼就走到逍遥王府的门前。请问门上有人吗？就这一句话，有打门房里走出一个人来。小将耿眼一看，这个人长得怎么这么瘦啊，又矮又瘦，哎呦，这身上啊一点肉都没有，浑身上下一层天哈的皮，小脸蛋挺黄，而且一脸的浅白麻子，两道细细的眉毛都数得过来，也就这么二三十根啊，一对小圆眼睛，小鼻子头，小薄嘴唇，两个薄耳朵，头上戴着一顶六棱抽口状帽，勒着青铜磨额，顶门上一朵红绒颤颤巍巍，身上穿着长箭袖袍，外边罩着跨马服，红绸的中衣，薄底靴子，肋下佩戴一口腰刀，手里头拿着一把大酒壶，刚迈步走出来，把这酒壶搁在嘴里，好香的酒。这耿眼心说，这么大的逍遥王府怎么用这么一个人当门官呢？就冲他这长相可够苦的呀，手里头还拿一大酒壶，这也太没规矩了，这哪像王府的家人。其实小将耿眼可不知道，别瞧这人这么瘦这么小，一走三晃，醉醉醺醺的，一说话得先喝酒，这个人可不是简单的人物，是逍遥王府的大红人，姓赵，说明世显，原来是潼关的地方。咱们前文书说过，刘秀到长安城比武，箭射王莽冲天关，吏部天官窦融让刘秀假扮成书童王玉，把他由打长安城带出去，带到潼关，可是潼关也没法走啊。吏部天官窦融跟吴汉一说，吴汉拿出令箭，让人把书童王玉放出潼关，放刘秀出去的就是这个潼关地方赵世显。那么赵世显怎么来到逍遥王府成了红人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老将耿纯、小将耿眼、大将陪同万修奉刘秀跟马援之命前来探长安，等到了长安逍遥王府的外头，三员云台老将在旁边拉着马等着，小将耿眼上前叫门，这一叫门呢，潼关地方赵世显出来了。耿眼可不认得这赵世显，那么小小的潼关地方怎么来到逍遥王府了呢？这其中是有原因的，因为咱们前文书说过，刘秀假扮成书童王玉，当时呢把刘秀放出去的那就是潼关地方赵世显。赵世显把刘秀放出潼关，刘秀纵马刚要出去，赵世显一伸手就把刘秀这匹马的缰绳揪住了。哎，我说小书童王玉呀、啊，
1: 你这人怎么不懂礼貌啊？
0: 刘秀着急呀、啊。刘秀说我怎么了？
2: 哎，驸马爷大喜的日子，放着酒你不让我喝，我得把你送出潼关。好家伙，我这酒没喝着，你连句未成话都没有吗？
0: 刘秀当时着急，因为赵世贤不知道他是汉太子啊。刘秀一听赵世贤的话，好，你放心，将来呀，我报答你，我管你这一辈子酒喝。刘秀什么意思呀？赏他个官做。潼关的官吏可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一听逍遥王刘秀要潼关地方赵世贤，还以为当初赵世贤呢把刘秀得罪了。现在刘秀有了权了，要报复前仇，这潼关地方官吏马上就把赵世贤捉住了，给他戴上了手铐，戴上脚镣，装到木龙囚车，借往长安。这一来差点把赵世贤吓死啊！等到了长安了，逍遥王刘秀知道把赵世贤装到木龙囚车带来的，刘秀气坏了，传下口谕，把潼关的地方官吏严加审问。他偷眼观瞧，就瞧见银安殿的两旁边，王官带着刀，清军手拿大枪，正面是五条五爪金龙的雕漆长案，杏黄缎子桌围子上边绣着五条五爪的金龙，案后头坐着一位王爷，吓得赵氏显着心呢砰砰砰的跳啊！哎呀，看起来我赵世贤活不了了，凶多吉少啊！哎呀，我小人我不认识千岁。刘秀一看赵世贤吓得这样，赵世贤，当初孤有打长安到潼关扮成天官府的书童王玉，不是你赵世贤把孤带出潼关的吗？你好好想一想，当初你有救驾之功，孤要在皇上驾前保你为官，保你当北城兵马司，你愿意不愿意呀、啊？赵世贤这才明白，哎呦，原来当初我放这个小书童王玉，就是上边坐的这位王爷呀，逍遥王刘秀。哎呦，没想到，没想到啊，千岁。
1: 您说让我当什么官？
0: 刘秀也乐了，愣了半天，他倒听出来了，我要让他当个官。我呀，在万岁驾前保你做北城的兵马司。
1: 千岁呀、啊，您赏饭，谢谢您。可是这差事啊，小人我不能当。
0: 刘秀怎么想的？认为有救驾之功，肯定这赵世贤呢嫌我给他这个官太小了。好吧，那姑就在万岁驾前保你当武城兵马司。
1: 千岁，您赏饭，这差事我不能当。
0: 刘秀有点生气了。刘秀心说，你从前也不过就是个小小的潼关地方，到了国都长安，让你当武城兵马司，你还嫌小吗？这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好吧，既然你当初有活命之恩于我，那么姑就在当今万岁保你当兵部少司马，你能当了吧？
1: 千岁赏饭，这差事我不能当。
0: 你呀，真是贪而无厌了。小小的地方当这么大的官，你还嫌小？酒葫芦，不喝酒不说话，长得又瘦又干。这王府的人呐，七生就赵世贤呢，是离开酒根本就活不了。他这人宁损十年寿，也不能缺少这杯中之物。有一天呢，他拿着酒葫芦站在刘秀面前回话，别的王官一看。这赵世贤又喝多了，已然醉了，借着机会就给他使坏，当着刘秀的面就说他。赵世贤呐、啊，你说你在千岁驾前回话，酒气熏熏的啊。

你也太不像话了！刘秀听到这儿，拿眼睛瞪着眼这王冠。刘秀是个英明之主，创当事业的君王，他对于人情世态阅历是相当深的。刘秀不但没责备赵世显，反而把这使坏的王冠申斥了一顿，老坏了，就跑去面见太后老千岁，在老太岁驾前给赵世显使坏。老太后不住在皇宫里边，住在了逍遥王府。这些人呢，就在老太后面前说赵世显这么不好，那么不好，因酒误事。老太后更明白，老太后心说：你们越说赵世显的坏话，我越恩待赵世显。老太后怕府中众人欺负赵世显，索性加升赵世显为逍遥王府的总王冠。总王冠了得吧？整个逍遥王府的男女仆人全都归他一人管。这回谁还惹赵世显呢？不但不惹他，不使坏了，都在他面前讨好。不然的话，赵世显要是说谁一句不好啊，饭碗就砸了。赵世显反而成了逍遥王府的大红人了，这叫平地一声雷，居然大阔特阔，发了大财了。可是赵世显这人确实有优点，别瞧他当了总王冠，他什么事都干。有时候闲着没事呢，就替着轿夫头压轿啊，替车把事赶个车呀，替着大师傅洗个菜呀，有时候还替仆人扫扫院子。所以赵世显在王府之中人缘极好。这天赵世显坐在门房这喝酒呢，听见门外头有人问：请问门上有人吗？这是小将耿眼。赵世显不知道耿眼，赵世显一听是云台将，眼睛都瞪圆了，小眼睛直放光，他高兴啊。赵世显心说，云台将是大汉的功臣，要是没有这些云台将帮着逍遥王千岁灭王莽，我赵世显能有今天吗？灭了王莽，恢复了汉室天下，逍遥王千岁才把我弄到长安，我才能当了逍遥王府的总管呢。没有云台将，没有我赵世显呢，我享了福了，我可不能对不起这些忠臣，我得赶紧给他们前去回禀，禀报太后老千岁。好好好，云台将您在这等着，我给您回禀一声。说着他转身形往回就走，来见太后老千岁。

0: 治天下。所以呢，左班丞相柴文静跟吏部天官窦融就把刘秀抱来了。刘秀不是太后的亲生之子，但是没有刘秀是恢复不了大汉天下的。老太后喜欢刘秀，刘秀也孝顺老太后，娘儿俩感情最好了。现在刘秀代天巡狩，奉更始皇帝的旨意到河北去开仓放粮。老太后的千秋寿日已然到了，各处的官员送的寿礼确实太多了，可是就没见刘秀的书信。老太后有说不出来的思子之苦。24号了，老太后这天升坐了迎安殿，查点礼物，就想看看儿子刘秀送礼没送礼。看了半天没有，老太后眼泪都快下来了。正在这时候，总王官赵世显来了，跪倒在地上给太后老千岁磕头。太后就问呢，赵世显，你见本后有什么事吗？
1: 啊，太后老千岁，我知道逍遥王在哪儿呢。
0: 哎呀，老太后乐坏了。赵世显呐，何府的人对这件事儿都不关心，难得你有此细心，来呀，赏银百两。
1: 谢过太后千岁千千岁。
0: 赵世显就这样得了100两的赏银。旁边站着不少太监，还站着十几个王官呢，瞧着赵世显心说，你别瞧他长得这样，怎么这么走运呢？就这么一句话，老太后赏银百两，大家伙干瞧着。老太后又问赵世显，你怎么会知道逍遥王千岁在哪儿啊？太后老千岁，现在府门外头来了4位云台将，耿纯、耿衍、陪同半休，他们奉了逍遥王的王谕，又打信都官而来给千岁您老人家送寿礼，现在府门外头候旨觐见。老太后正为儿子刘秀的事情着急呢，现在刘秀派了云台大将来送寿礼，老太后喜悦极了，立刻传旨。赵世显，
1: 啊，奴才在。
0: 你马上请4位云台将银安殿觐见。
1: 奴才遵旨。
0: 赵世显赶紧站起来，跑下银安殿，来到王府的外头。老太后有旨啊，命你们4位云台将随我到银安殿觐见。就这样，4位云台将把马拴好了，把身旁的佩剑摘下来挂在马上。总王官赵世显命手下人看着这几匹马，然后就带着4位云台大将走进王府，穿过仪门，来到银安殿前。4位云台大将抬头一看，银安殿上摆着十几张桌子，上边摆满了各种的寿礼。宫娥才女、太监、王官在殿上伺候老太后。突然间发现，在太后老千岁身后站着两个人。左边这个，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隆，看面貌面如紫玉，长得是双眉带煞，二目有神，鼻直口方，看岁数30出头。头上戴着一顶紫金束发冠，顶门上一朵红绒突突乱颤。身上穿着黄缎子长剑袖袍，外边罩着跨马服，上边绣着5团龙，红绸的中间薄底靴子。右边这个，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圆背方腰，看面貌面如白玉，长得眉清目朗，鼻直口方，30来岁，头上戴的是亮银束发冠。身上也是黄缎的箭袖袍，外边罩着跨马服，上边绣着5团金龙，红绸的中间粉底官靴。云台大将一看认识啊，长得紫面皮的是刘植，长得白脸膛的是刘龙。刘植刘龙怎么来了？因为三江王刘乃是个有良心的人，没有刘秀君臣，他当不了三江王啊。 是刘晓君臣到三江请兵。

杀了画面阎王李福同，帮他重整了三江事业。所以没有刘秀跟云台大将，他没有今天的大富大贵。他有良心，所以每年就派他两个儿子殿下刘植跟刘龙到长安城来给逍遥王刘秀拜寿，给太后老千岁送寿礼，这是第十二趟了。耿纯耿眼陪同万修，这时候不能跟三江王殿下刘植刘龙说话，走到银安殿上跪倒在老太后面前。臣耿纯耿眼陪同万修参见太后千岁千千岁。老太后知道汉使天下失而复得，是云台大将困卧马鞍桥，可引刀头穴，所以太后老千岁对云台将十分尊重。可是老太后没见过一位云台将，只不过就能看见刘植刘龙了。现在看见四位云台大将跪倒在面前，耿纯耿眼陪同万修，老太后跟刘秀老聊天，这云台大将所有的功绩名姓出身他清楚极了。老太后乐坏了，众位功臣免礼平身，谢千岁千千岁。四位云台大将站起来，刘植刘龙这才过来跟他们彼此施礼。小将耿眼就把逍遥王刘秀的书信跟礼物取出来递给太监，太监又呈到了龙书案上。老太后拆开儿子的书信了，一看刘秀信中写的是河北的老百姓饥寒困苦，刘秀为了防备官吏舞弊，亲自到各郡各县监视开仓放粮，所以太忙了就没往朝中奏闻详情，也没有时间派人往府中寄信。而今太后老千岁千秋之日已然到了，派四位云台大将送来寿礼，也就是这些话，其他的事没谈。老太后聪明，对于国事老太后心中最清楚了，所以老太后看完之后有点不相信，总是疑惑着刘秀为什么不来信，刘秀为什么不递折本，可能是河北不太踏实吧，是不是儿子不肯明言呢，怕自己着急，怕何家惦念呢。老太后这么想着，就问小将耿眼：耿将军，逍遥王到河北放粮，为什么朝中不见折本，府中也没收到一封家信呢？太后老千岁，逍遥王千岁是国家的贤王，勤政爱民，见河北各地各郡各县的饥民太困苦了，他们的日子过得太惨了，所以逍遥王千岁又怕地方官吏舞弊，老百姓得不到实惠，就亲自到各郡各县去监放，到各处去赈灾，所以忙得不得了，因此没有时间派人往朝中递折本，也没能往府中递封平安家书。现在到了千岁您的千秋之日了，本来逍遥王千岁要回到长安给您拜寿，可是他是国家的贤王，为了赈济灾民不能脱身前来，派我们四员战将前来给千岁送书信送寿礼。哦，老太后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老太后忽然看见四位云台大将的穿仗打扮全都是便服，没穿官服，老太后心里就琢磨上了，看了看老将耿纯：耿老将军，本太后有一事不明，想问一问老将军。到底老太后如何询问，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耿纯耿眼陪同万修到逍遥王府银安殿拜见太后老千岁，老千岁十分尊重云台大将，没有云台将是没有天下失而复得呀。
可是今天太后老千岁一看，四位云台大将都穿着便服，觉得很奇怪，就问老将耿纯：“耿老将军，我儿刘秀在更始皇帝驾前，保荐你们云台将都是公侯之爵。”耿老将军，本太后记得很清楚啊。耿老将军，你受爵东光侯。耿衍将军，你受爵是好治侯。裴崇将军，你受爵是灵寿侯。万修将军，你受爵是怀里侯。为什么你们今天到长安逍遥王府来拜见本太后不穿官服呢？老将耿纯急忙回答：“太后千岁，臣等奉逍遥王千岁之命，由打信都关来长安上寿，唯恐怕路上有盗寇劫夺寿礼，所以臣等身穿便服，未露真相，这样才能够安然到京。到了长安之后，一时慌速，未换官服，望求千岁宽恕。”哦，老太后听明白了，才查看寿礼，然后传下口旨，赏赐云台将酒席一桌，四位云台将就在逍遥王府用饭了。酒宴过后，四位云台大将又面见太后老千岁谢恩。老太后一想，四员云台大将要去住店，人吃马喂，又得耗费许多钱财，再说也并不舒服，我这逍遥王府有的是闲房，就让他们住在府里，等过了寿期，我再写封回信，打发他们回去面见我儿刘秀。想到这儿，老太后传下口旨，让四位云台大将暂时就住在逍遥王府，不必去住店了。然后命总王官赵世显派人给他们打扫一间房屋，派人好好伺候他们。四员战将赶紧叩谢太后老千岁。宋王官赵世显就把云台大将请下银安殿，给他们安置好了。四个人等家人把马拉进来之后，就把马上的衣包兵器也挪到屋里。老将耿纯就跟儿子耿衍还有陪同万修说：“咱们爷儿四个住在王府中，可不比住店呢，凡事都得拘束着一点，明天还得早起。因为明天是老太后的千秋万寿，上至更始皇帝，下至群臣，都得到王府来拜寿，我们云台将也得随着拜寿。”裴崇一听，赶紧说：“对，咱们今天早睡，明天早起。”就这样，四员云台大将喝了一会儿茶，各自安歇睡觉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呢，云台四将就起来了，穿好了衣服，准备妥当了，等着给老太后拜寿了。天亮了，太后老千岁升坐了银安殿，先传下口旨让云台将拜寿。按说应该更始皇帝头一个拜寿，紧跟着文武群臣，最后才能轮得上云台将呢。那么太后老千岁为什么先让四位云台大将拜寿呢？老太后喜欢云台将啊，由打信都关来到长安，一路上太累了，如果等文武百官全都拜完了寿了，时间太长了，云台大将得等着，所以让他们早拜完寿，早一点上旁边休息去。总王官赵世显就去传达太后老千岁的口旨，耿纯就跟陪同万修说：“二位贤弟呀，论理说应该是皇上拜寿，其次是大汉宗亲、各部的大臣，咱们云台将得排到最后啊。现在太后老千岁让咱们先去拜寿，是叫咱们拜完了好去休息。老千岁这么办事，实在是体贴下情了。好啊，耿二哥，咱们赶紧去吧。”这样，爷儿四个就奔了银安殿，跪倒在地给太后老千岁拜寿。
拜完寿之后，老天岁

很高兴，传下考旨。赏席一桌，饮宴完毕，勿用伺候，一旁歇息吧。谢千岁。四位云台大将叩头谢恩，站起身形往银安殿下走。刚要走下银安殿，就听见四面八方叨叨叨叨炮响了，四位云台大将站住了，紧跟着鼓声、杀声、喊声、人声、马声，顺着风声就传到了银安殿前。长安城就如同天翻地覆一样啊，叨叨叨，杀呀，了不得了，反王兵将，哗，这一来把逍遥王府的人全都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总王官赵世显赶紧派人出府去探问，时间不大，这人回到府中满头是汗。总王官，大事不好了，朱慧、胡印、何人、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旷把长安城献给大枪王了，而今长安城四个城门外都有反王的兵将，把长安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啊。老太后都听明白了，怎么朱慧、胡印、何人、何义这帮奸臣把长安城献给反王了？老太后听到此处，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哎呀，天哪！老太后一下就晕过去了，吓得宫娥才女赶紧把老太后扶起来。太后老千岁，太后老千岁，您醒醒！那么八大奸臣为什么要把大汉的国都献给反王呢？反王的兵将怎么突如其来的就围着长安呢？书中暗表，这八大奸臣害刘秀是用尽了心机了。他们用了调虎离山之计，把逍遥王刘秀弄到河北，是想借河北的老百姓，想借河北地方官吏之手把刘秀给杀了。没想到逍遥王刘秀到了河北，云台将耿崇、耿俨、姚琦、冯异、邓禹、贾复、臧公、马武这些人都奔到河北来保护逍遥王。刘秀君臣屡次冒险，每次都能够绝处逢生。刘秀每一次往前走，每一次遇险，每一次逃命，八党奸臣都能得着报告。因为刘秀刚一离开长安，这八大奸臣就把新夫人派出去，发出连环探马到河北跟着刘秀打探情况。现在刘秀君臣到了信都关，马援寇须又来了，刘秀君臣破了反王的兵将，把飞虎帅梁林杀了。有了信都关这座城池，准保叫刘秀回不了长安，咱们呢还不失富贵。这七个人一听，立刻就乐了。快说吧，你就别卖关子了啊！到底有什么好主意？我这个主意，不只是叫刘秀还不了朝，还能把他们弄得十分狼狈。闹好了，就兴许把他们君臣灭了。行了行了，朱慧都急了，你别说这个那个的，快说说什么主意？告诉你们。咱们马上派人到黄河岸各渡口，跟着往来的客商、过往的行人当中散布谣言，就说咱们八个人把长安城献给大枪王了，就说反王的人马已然占了长安了。这谣言要是传到刘秀的耳朵里，管保刘秀不敢还朝了。嗯，不错不错，太好了，这条计策太好了，咱们就这么办了。慢着，胡音说：“你们倒好啊，啊，我出过主意，你们就这么办了。可这谣言是一时的，长不了啊，长了也不成啊。那刘秀要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听出了谣言是假的，他不是还照样回来吗？对呀、啊，哎呦，那您说下边还有主意没有了？我告诉你们，如果说刘秀知道咱们散布的流言，

所以他肯定还得回来。咱们呢，借着谣言一起，先把刘秀君臣蒙住，然后分出四个人来，偷偷的出长安，到烈焰山去面见大羌王，说咱们愿意做内应，把长安城献给羌王。如果大羌王愿意了，指挥人马来到长安，大羌王就得了天下了。我们献长安有功，照样能在大羌王驾前做官，大权在手，势力还有。再说了，我们在长安城内所有的财物也都保住了。等大羌王的兵马到了长安，一定会派大将把守武关、瑶关跟潼关。咱们在反王大军之中，刘秀君臣恨得咱们牙根拔丈长，干生气他们也没办法呀。论势力，现在刘秀兵马太少，早晚被众家反王灭了。即便是刘秀有拨乱反正之能吧，咱们也想主意让众反王跟他打，让他们斗得两败俱伤。众家反王要是灭了刘秀，也得伤不少的兵将啊。咱们几个人在长安用巧计再把大羌王杀了，天下可是咱们的了，咱们就驾灯九五当皇上了。嘿，这七个人一听直拍手啊，妙计妙计，太好了，咱们就这么办了。胡因心说，你们就知道这么办，反正主意得我出。八大奸臣在胡因的府中商议好了之后，立刻派出心腹到黄河渡口去散布流言蜚语。紧跟着，朱慧、胡印、何仁、何义这四个人是在更始皇帝驾前请了半个月的假。更始皇帝他不会治理天下，他是个昏君，当然就准假了。四个奸臣回到家中，穿着便服，带着十几个亲兵离开长安城，骑着马够奔烈焰山去面见大羌王。一路之上平安无事。这天，四个奸臣到了烈焰山，刚一到山口，巡逻的小校就把他们扣住了。大羌王控制得很严，任何人也不准放进山口，所以四个奸臣一到这儿就让小校给扣住了。小校立刻派人到山中面见大羌王，禀报大羌王刘廷。刘廷一听，朱慧、胡因、何仁、何义来了，他们在朝中掌握大权，上我烈焰山干嘛来了？来呀，升座中军帐，传旨召见。妈，小羌王刘廷在旁边说话了：“哥哥，您不必声张，这四个人来到烈焰山，必然有大事，咱们在后帐接见。”好。兄弟呀，还是你心眼多呀！来呀，把这四大朝臣给我带进后帐。小校一声遵令，到了山口就把这四个奸臣带进了烈焰山。来到大羌王的后帐，大羌王在这坐着呢，小羌王也在这坐着呢。四个奸臣赶紧跪倒施礼：“朱慧、胡因、何仁、何义，拜见大羌王千岁千千岁。”大羌王点了点头，免礼平身：“谢千岁。”看座，手下人搬过座位，朱慧、胡因、何仁、何义落座了。大羌王就问：“你们在朝中掌握大权，为什么来到烈焰山来拜见孤家？有什么事吗？”这四个奸臣确实是小人呐、啊。你们在素得民心，被众诸侯所敬仰，所以我们来到烈焰山拜见千岁。千岁呀、啊，请您大羌王要做龙庭啊！没想朱慧这些人是怕刘秀还朝啊，怕刘秀回到更始皇帝面前参奏他们，他们没办法了才来见我，要献长安。我要是到了长安，必杀更始皇帝，取而代之。到那时候，刘秀会跟我决一死战，争夺天下。他们几个朝臣在旁边一坐，这叫坐观成败。如果我真的驾登九五，我也得念他们有献国都之功，也得给他们提官厚禄啊。

刘挺心中明白极了，看着四大奸臣微微一笑。大枪王确实想当皇上，看着四个奸臣，心说：“我得利用他们，而且我得利用各家反王的势力，我抓住这几个奸臣不撒手，跟我的兄弟小枪王密谋天下。我要是杀奔长安，我得带走几家反王，让我兄弟刘林镇守烈焰山。这头一个我就得带走大齐王田部。这个田部胯下马掌中一对青龙鞭，勇冠天下。他虽然带着兵马来到河北了，是受我大枪王之约来的，可是他态度不明啊。平阳王公孙梅也是一样啊。经常得到报告，他们两个人密谋，我必须得把他们两个分开，受我羌王弟兄所制。青州王、济州王的人马，哎，还不错，算是我们的心腹。再有一个就是烈焰山山中的寨主，所以这四大朝臣来见我们弟兄的事情，可不能走漏出去。大枪王刘挺想到这儿，用手一指：“此位卿家免礼平身，故在后寨摆宴相待，有话咱们席间再谈。”朱慧胡因何人何意，听大枪王这句话说出来，就把心放下了。估计这一趟是不能白来，转惊为喜。大枪王、小枪王就把他们带到后寨，酒宴已然摆上。分宾主落座之后，斟酒布菜，巡回把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大枪王就跟四大奸臣朱慧胡因何人何意说：“四位卿家，孤打算进兵长安，可是有三关之险，我兵难过，如何是好？”哎呀，朱慧手捋胡须，微微一乐：“千岁，那有何难呢？这三关的守将全都是我们的皇帝吗？”胡因说话了：“您放心，有个机会可以放千岁大兵到长安。不过，那么地方上有官吏，他们看见我们的兵将，能不飞奏更是皇帝吗？”哎呀，胡因微微一笑：“千岁呀，有个更好的机会。千岁，您大兵可以长驱直入，没人管。10月25日，那是太后老千岁的寿诞之日，各处的地方官员在头两天都得奔长安，朝中的文武官员也准备给老太后拜寿呢。您那时候过去谁管呢？千岁呀，您的兵将有打三关急进，昼夜并行。”一昼夜就能到长安，要是能在10月25日天亮之前到达，我们天下将来你我共享荣华富贵。四大奸臣一听大枪王刘挺说出这句话来，连姓什么都忘了。哎呀，千岁谢谢，千岁谢谢，我们现在就给您跪倒磕头，扑通一声，这四个人站起来就跪下了。跪下还叫磕头？砰砰砰磕着响，头着响啊。大枪王用手挨着个的把他们搀起来了。四位卿家，坐下吃酒吧。等酒席宴过后，大枪王、小枪王又留着四个奸臣在山中住了一夜，一直密谈到三更之后。第二天清晨，大枪王、小枪王又设宴相送，四个奸臣又偷偷的离开了烈焰山。朱慧胡因何人何意，带着亲随人回归长安，一路之上纵马狂奔，路过武关、姚关，跟这两处的守将就密谋好了，叫他们放羌王人马过关，然后四个奸臣回到长安照旧供职，更始皇帝啊是什么也不知道。咱们梳回头再说烈焰山中，等四个奸臣走了之后，大枪王跟小枪王哥俩就秘密策划好了，立刻调动人马，

命大齐王田部带着30000大兵为第一路，命烈焰山的寨主大刀樊岭改换烈焰山的旗号，也立为一家反王，带兵30000为第二路。青州王杨广带兵30000为第三路，济州王杨胜30000大兵为第四路。四路人马兵取长安，限定10月24日夜间到达，25日清晨攻打长安城。四路的兵将就把刀枪器械、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四位反王传下命令，不响炮，不擂鼓，绕战将也不拦也不截。等到了关里了，果不出四大奸臣所料，地方的官吏在头两天都奔长安城去给太后老千岁拜寿去了。各县呢，还有小官吏呢，看见反王的兵将，他们也不敢截杀呀，只好派人去报告长官，请示办法吧。那么长官也不敢动啊，因为大的官吏都上了长安了。就这样，10月24号这天夜里，各路反王大兵到了长安城外，天光一亮，八大奸臣立刻分成四路献城去迎接反王兵将。奔西门的是朱慧胡因，奔东门的是何仁何义，奔南门的是陈本曹宣，奔北门的就是奸臣王凤王匡。八大奸臣分别到了东西南北四门里，就把长安城城门开了，吊桥放下来了。城门外头，四架反王的兵将早已然严阵以待了。一看城门开了，吊桥放下了，四架反王分别往下传令。火公司触火点炮，当当当，炮声隆隆，咆哮而浪，擂动战鼓。霎时间，炮声、鼓声、杀声、喊声，如同地裂山崩，就响彻长安城外。这声音传到长安城里了。长安城中，上至天子、更始皇帝、文武百官，下至商民人等，谁不惊慌啊？逍遥王府内的老太后得到报告之后，立刻就晕倒在银安殿上了，把银安殿上所有的人全都吓坏了。宫娥才女们把太后老千岁扶起来，云台将可不敢离开太后左右了。老千岁坐在椅子上定了定神，就把耿纯、耿衍、陪同、万修、刘植、刘龙叫到面前。众位云台将，是我大汉朝国运不幸，八大奸臣卖主求荣，反王兵将破了帝都，恐怕难以挽救了。你们赶紧备马闯出重围。刘植、刘龙，你们回归三江，面见你父亲，保住三江事业。四位云台大将，你们急速告奔河北，面见逍遥王，禀明此事，叫他率领河北的兵将恢复帝都吧。六位云台大将异口同声：太后老千岁，臣等不遇见这件事还则罢了，遇见这件事了，哪能舍了千岁您不管呢？臣等愿意跟太后老千岁共同生存。太后老千岁眼泪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云台众将，你们如此忠义实在难得，反王兵将太多呀，你们六员大将虽然能征惯战，也不能把反王兵将斩尽诛绝呀。四位云台大将急了：老千岁，臣等虽然不能把反王兵将杀尽，但是要保住千岁全家闯重围逃难，还是能办得到的呀。哎，云台众将，反王兵将加在一起有几十万呢，杀入京师的少说也得有十几万大兵，你们六员大将虽然勇猛，也难闯重围。耿纯往前走了一步：太后老千岁，您要是不逃难也是凶多吉少啊，为什么不冒险闯围逃生呢？如果是苍天睁眼保佑我们君臣，也许能

能够逃出龙潭虎穴。倘若闯不出重围，我们君臣再死也不晚呢。刚老将军，你们有这样的忠心真是难得了，但愿你们六个人留着有用之身，将来福保逍遥王，灭反王，恢复帝都，捉奸臣，为国家除害。若是为我全家牺牲了，岂不可惜呀？你们要以国家大事为重啊！六位云台大将一看太后不走，六位云台大将急了，不走全家就死了。千岁，您如果愿意逃难，事不宜迟，咱们说走就走。我们六个人情愿一死，也得保护太后千岁您闯重围。千岁，如果您不走，臣等也不能走了，我们就一起死在千岁驾前。老太后一听这话，看了看六位云台将，知道云台众将是非保驾闯重围不可了。老太后这才点头答应，君臣赶紧商量吧。有耿家父子保护着老太后，还有殷王妃、郭王妃、裴同跟万修两个人保护逍遥王的二位殿下刘庄跟刘洋，让三江王的殿下刘植、刘龙保护逍遥王的女儿魏香郡主。老太后婆媳妮儿仨就得坐车逃难了。老太后就问了一声，谁能冒险赶车呀？素有忠心的总王冠赵世显过来了，千岁，我赶车。好，你既然愿意，就快去备车吧。遵命。赵世显赶紧去备车。耿春、耿衍一看所有的事情都有了头绪，就请太后老千岁更衣。太后老千岁就下了银安殿，刚往后走了几步，殷王妃、郭王妃两个王妃哭着就迎出来了。太后，别哭了，现在有云台将耿春、耿衍保护着你我婆媳逃难，赵世贤已然套车去了，咱们快走吧。老千岁，郡主跟殿下呢？你们放心吧，三江王殿下刘植、刘龙在这儿，由他们哥俩保护郡主，陪同万修两位云台将保护二位殿下。说着话，刘植、刘龙就进了内宅了。因为他们是大汉宗亲，虽然男女授受不亲，但是本族的兄妹到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这样，刘植就把魏香郡主背在身上，用绸子都好缠上了。刘龙呢，就跟着大殿下刘洋、刘庄由打里边出来了。裴同往下一搓身，把刘洋背起来，用绸子都好了。万秀往下一搓身，把二殿下刘庄背起来，也用绸子都好了，全都准备齐备了。左王冠赵世显来了，大家一看见赵世显全副武装啊，手里头举着一根大火通条，身上掖着一口大切菜刀，肋下头还带着一个大酒葫芦。老将耿纯就问赵王冠：“闯重围，你怎么还带着酒葫芦啊？”哟，我说耿老将军，您不知道这里装着三斤烧酒啊，我这个人呢是宁损十斤寿都不能缺少杯中之物。行了，闯重围没他我可不行。总王冠，车套好了没有？哎，车已然备好了，咱们请太后千岁起驾吧。大家请太后起驾，老太后出来了。只见太后老千岁怀中抱着一口宝剑，后边是殷王妃跟郭王妃。老太后为什么要抱宝剑呢？因为逍遥王刘秀的两个王妃长得太美了。咱们前文书说过，殷丽华长得美貌无双，刘秀在没得志的时候隐居在南阳宛城白水村，因为殷丽华长得太好看了，刘秀曾经说过一句话，为官要当大金吾，娶妻当如殷丽华。汉朝的时候呢，在初期把经营殿帅叫做大金吾，就如同清朝的时候这九门提督一样，那是在京城掌兵权的

花儿。至于殷丽华长得到底好看不好看，要按照刘秀这句话呢，当官当到大金吾他是最满意了，娶妻要娶了殷丽华他也最满意了，看起来这殷丽华一定是好看极了。郭王妃呢，咱们前文书也说过，清风山的寨主张美看见这位郭王妃就站住了不走了，非得要抢不可。这位郭王妃确实是姿容秀丽，也是美貌出众啊。现在老太后要带着这么两个美貌如花的王妃去逃难，这要出了事可怎么办呢？这不是一般人呢，这是逍遥王的两个王妃呀。所以太后老千岁带这口宝剑，要没事儿还则罢了，要是有事儿，老太后就用宝剑先把殷国王妃扎死，然后自己再抹脖子，免得二位王妃受敌人之辱啊。老太后婆媳往前走，全府的男女仆人都跟到府前，刘植背着魏襄郡主就上了马了，把大刀在手中一擎，刘龙也上了马了，手持大枪紧跟在哥哥刘植的马后，他们哥俩就保护魏襄郡主了。裴仲万修背着二位殿下刘庄刘洋也上了马了，各持利刃。殷王妃郭王妃太后老千岁上了车，耿纯跨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在车的左边，耿眼跨马持戟在车的右边，总王冠赵世显噌的一下就窜到车上，把鞭子就拿起来了。老太后坐在车上，跟车外跪在地上府中的男女仆人说，我们要走了，府中的财物你们分散分散，各自逃命吧。这些男女仆人听了老太后的话是放声大哭。老将耿纯急了，赵王冠你赶车走吧。啪，赵世显一摇鞭，这牲口催开了，往胡同外头就走。六位云台大将各自把战马催开，飞奔大街。等到了胡同外头再一看，可了不得了，长安城里乱了，老百姓族把守着西门。耿纯睁眼说了一声，老王官走。赵世显在前边赶着车，这边是耿纯，这边是耿眼，往前一催马，抖双戟就把这些兵卒杀得退出了西门。耿纯耿眼催马出城，赵世显赶着车就跟出来了。等到了西门外头护城河桥上，老将耿纯小将耿眼就把坐骑勒住了，总王冠赵世显也把车收住了。看见对面旌旗招展，队伍冲杂，刀枪如麻林，剑戟似麦穗，冰山降海，几万大兵一次排开，就挡住了去路。在反王军中有一杆龙旗空中飘荡，上边绣着三个字大齐王。在旗脚之下，众斩将盔兵甲亮，众你看地面旗下的是大齐王田部。你的叔父贾父贾君文曾经说过，大齐王跨下马，掌中鞭，勇冠天下，是个劲敌，可不能轻视，咱们父子可要小心了。爹，如今咱们爷儿俩是尽人力听天命吧。小将耿眼刚说到这儿，就听对面的啪炮声一响，有打大齐王田部左右冲出两匹马来。左边马上这员战将金甲红袍，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远看呢怎么像邓禹呀。等离得近了，看清楚了，这个人正是曾经假扮邓禹的奸臣朱慧。右边这个人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一条三股银叉，远看这面貌好像逍遥王刘秀，等离得近了，看清楚了，原来是奸臣胡因。这两个奸臣干什么来了？书中暗表，两个奸臣听见反王军中炮响，到西门就给大齐王田部把城门开开了。城门开了之后，反王兵将立刻派出兵丁把城门接过去了。两个奸臣出了城去面见大齐王。

这时候大齐王田部呢早已然指挥人马把城西包围了，他要传令进城了。忽然间朱慧胡音由打城里出来了，见了大齐王田部之后，三个人彼此施礼。田部刚要问话，就瞧见把守城门的兵将又往回跑，由打城中追出来两员战将，都是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戟，后边紧随着一辆车。大齐王田部就问朱慧胡音：“二位，城中出来的是什么人呢？”朱慧仔细一看，哎呀，朱慧心中就明白了。他心中明白了，他这坏主意就有了。大齐王千岁，你看，胯下马掌中戟的是云台两员战将啊，老的叫耿纯，小的叫耿眼。您再瞧那辆车，车上坐的可是逍遥王刘秀的内眷。哦，本王知道了。大齐王田部刚说到这儿，胡英赶紧接着就说：“王爷千岁，您千万可不能放走云台将啊，得把他们拿住啊。”嗯，大齐王田部听了胡英的话，心中有气呀，心中暗骂：“这两个东西好可恶了，更始皇帝跟逍遥王刘秀对他们可不错呀。”你们八个人原来只不过是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现在是朝中的大臣，皇恩浩荡，不为不厚啊！你们应当求我把云台将放走才对。到底田部如何对待两个奸臣，下回再说。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灵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通行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

0: 着急送餐，
1: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0: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1: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分享红色经典语录。
1: 胸关漫道真如铁，而心迈步从

月。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撸起袖子加油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以五倍青春护锦绣中华，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百年信仰。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

0: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县域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共产党人带领通渝人民从水深火热走向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同时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被永远镌刻进这段历史当中。请听有声书《通渝党史人物》，中共通渝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出品，张欣播讲，第六集，李润琛。
1: 在历史的星河中，总有一些名字如星辰般闪耀，他们用生命的热忱与执着，在时代的画卷上刻下深刻的印记。李润琛便是这样一位用奉献全市初心的共产党员。1925年，李润琛生于辽宁省盘山县一个普通的汉族家庭。1942年，举家迁居瞻榆县，这片广袤的土地自此成为他奋斗的热土。1947年5月，年轻的他怀揣着对光明的向往，毅然加入区中队，踏上为人民服务的征程。1948年7月，他转入21师警卫连，同年9月，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面鲜红的旗帜从此成为他毕生追随的方向。在军队的熔炉中，李润琛淬火成钢。1951年1月，他任132师野战医院管理排长，在硝烟中守护战友的生命。1955年3月，升任394团炮兵营防炮连指导员，用信念凝聚起战士的力量。1960年12月，担任394团后勤处协理员，在平凡岗位上践行担当。军旅生涯中，他先后立大功一次，小功两次，每一枚军功章都镌刻着他对使命的忠诚。1963年，李润琛转业到通渝县瞻榆粮库，褪去军装的他，把军人的作风带到了地方工作中。1965年1月，他调任开通粮库主任，办铲除数十个沙岗，填平近百个沟坑，硬是在乱石荒沙中平整出20多万平方米的场地。简易粮仓一点点搭起，围墙一寸寸向前延伸，建库建隙，他带着大家捡废砖、拖土坯，醒来后摆摆手，又继续推。可到了开饭时，他却总找借口躲开，从不肯多吃一口。粮库职工的家庭情况，他记得比谁都清楚，谁家孩子病了，他送去药品，谁家房屋漏了，他带着人去修补。而对自己，他却抠到了极致。女儿在粮库门前拾了几把散玉米，他立刻让孩子送回，每年的综合奖和夜餐补助一分不留全交党费。身上的军装缝了又补，军鞋磨破了底，依旧穿着，舍不得换。

池塘与俱乐部温暖着人心，2000多株树木在庭院里扎根生长。昔日荒丘已成初具规模的新型粮库。1696年、1970年开通粮库，连续获评省地。现先进单位奖牌的光线下，是李润琛熬白的鬓角和累垮的身体。 胃病、风湿性腰痛反复折磨着他，同志们劝他去医院，他总说等忙完这阵再说。可这一阵他始终没等来。1971年11月27日上午10时，粮仓施工现场突然传来惊叫声，一辆满载水泥垫柱的马车因骡马受惊疯狂狂奔，车夫被夹在圆马与垫柱之间，危在旦夕。 千钧一发之际，李润琛像离弦的箭般冲了过去，双手死死拽住缰绳，嘶吼着向车夫喊：“快闪开！”车夫应声脱险，而他却被金马拖拽着在地上翻滚。40多米的血痕是他留给世界最后的轨迹。车轮碾过胸膛的那一刻，他的目光仍望着那座未完工的粮库。 46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天。李润琛牺牲后，通于县委、白城地委相继发出号召，向他学习。1972年7月，他被追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这个把心掏给土地和人民的人，早已化作通于大地上的一座山。风过时，那漫山的庄稼在低语；雨落时，那粮仓的屋檐在作答。他从未离开，因为他的精神早已融进这片土地的血脉，在每一粒粮食里，在每一颗为人民跳动的心里，永远活着。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

0: 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0: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男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除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

0: 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4: 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
6: 我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7: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8: 脑梗、
7: 死于心
8: 脑血管、
7: 脑血管病死，每年
8: 出生1万人
7: 死亡够
8: 10秒，
7: 高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
2: 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
4: 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冬暑假还上过天眼
5: 的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议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
6: 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7: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

0: 世世代代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关于授权相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 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 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 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 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游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82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 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
2: 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建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 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

0: 并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3: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3: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5: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6: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
7: 通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9: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
10: 思考的功能。
0: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1: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

0: 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2: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3: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个百分点。
4: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6: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 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在，你别怕。
1: 起来，不认
2: 路。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4: 起来。
5: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6: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把滴下的眼泪擦干？
0: 大家晚上好，
2: 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或是守在收音机前来收听由峰哥给您带来的风言风语。风言风语呢，代表着我和我三弟是两个风。但后来因为我三弟的这个工作原因，变成了我自己在这风言风语了，但是一直在坚持吧。从2017年一直坚持到现在，年年都是波波断断，断断波波，但是一直我选择在坚持。因为什么？因为我想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正能量的故事，包括我们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那当然离不开我的本职工作了。今天上午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东北大秧歌的这种传统的民俗这种演绎方式。今天上午呢，早上8点，通宇县民族文化艺术团队举办的第4届文化艺术大秧歌展演，然后我来到现场去给航拍。管姨晚上好，李波妈妈晚上好，满仓杨婶大家晚上好，去给拍摄。今天共有8支队伍，每支队伍都带着精彩的这种节目，大秧歌那种欢快的这种氛围吧，让我感受到了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因为在这个今天这个展演现场，有一个人踩着高跷，我都好多年没有看到说有人踩高跷去扭秧歌，可能在我记忆当中还是小时候呢。小时候冬天的时候。

要过年的时候，街上会有很多很多的秧歌队，然后不停的去每个单位给拜年呐、啊，或者是在这个街上展演。当时我特别崇拜这些扭秧歌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穿着漂亮五颜六色的这个秧歌服，而且还有勇气踩在这么高的高跷，大概得有半米长吧，然后踩在高跷，用那个绳子绑上，然后用秧歌服把这个绑腿再罩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和他们学习，也要去学扭秧歌。可是我刚刚长大十多岁的时候，我发现我上去之后，腿就不由自主的会抖，也自己也试了几次，感觉不行，就是没有那种勇敢的心吧，就不敢踩这个高跷。因为我家跟前吧有几个就是踩高跷表演的，包括我怀志大哥，我大姑家的我大哥，他就特别就是怎么说，有胆量嘛，踩着高跷扭秧歌。当时我也试过，但当大家给我扶起来的时候，我说千万不能撒手，一旦撒手我感觉我就要倒。所以说一直很羡慕说有勇气踩高跷扭秧歌，因为那个时候的冬天路上真的很滑，那时的路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柏油路，因为在风格小的时候，柏油路只能是在正街上才有，像下边的小道都是那种土路，但是他们能够依然的从容的这个踩着高跷扭着秧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好。那今天上午呢，共有八支队伍参加了这次比赛，每一支队伍都用他们精彩纷呈的这种演绎着咱们这个东北民俗吧，演大秧歌。我想这大秧歌也算是说咱们这个怎么说呢，算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扭秧歌当然也会有一定的说法，就是说在扭秧歌也会把一些这个过年的时候，把一些不好的习俗、不好的这些，就像说通过扭秧歌把这个什么怪兽啊、一些东西全都给他吓跑了，好像为这个人民为老百姓祈福吧。拐姨说没有看到我也没看到你拐姨，我一直在航拍了，我今天看到我田姨了。在视频上，在航拍视频上，我看到了聂姨的，我也没看到你管姨。管姨你也参加了，我真没看到你，因为航拍往下拍呀，也是显得特别小，除非特别熟悉或者是一眼就能看到的那啥。今天没看到管姨，跟管姨没有那个偶遇哈。今天呢，今天天气也特别热，我感觉这些扭秧歌这些叔叔阿姨、哥哥姐们。接人家们，他们非常给力呀、非常给力。说在这样炎热的一个天气里，每一个队伍的秧歌时长不低于15分钟。这15分钟如果让我在阳光下就是跟着扭，可能我感觉我都坚持不下来。所以说，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还是非常有道理。咱们尽量的多一些时间去运动。去户外啊，去多做一些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活动，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今天最终呢，这个展演呢，它好像也是不分什么名次的，其实大家就是共同用一份心情来祝福我们建党105周年的即将到来。所以说大家呢都是把这一份对党的这种感恩之情融入到我们这个日常文化活动当中，那今天就是融化到了大秧歌的每一个招式、每一个这个曲调当中了。所以说，今天呢，参加活动得有上百人，八个秧歌队差不多吧，得有也八个秧歌队不得小600-200人，现场。看的人也不少。其实今天呢，我看到最让我感觉到特别震撼的就是一位叔叔，他是看他走路拿个拐呀，好像是脑血栓这个后遗症患者，他一直就是

场上跟着五个字一直不停的在跳，一直在扭，他甚至把拐杖都扔了。那一阵让我看到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说生命真的是在于运动。更多的时候可能说像这位叔叔吧，他可能说身体上有一些这个不方便，但是他能把拐棍扔下来，把他心中的这种热情和他这种怎么说呢，不服输的这种精神和大家一起去扭去那啥。虽然他是原地来回蹦，但是也让我感受到了，因为他现在的身体他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他是走路这个左手七什么右手六那种感觉，但是他一直在坚持，我就感觉真的从他这种这个举动吧，这种扭大秧歌这种动作当中，让我感受到了我们不管任何人，只要你去努力，你敢做，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延伸的，可以这个怎么说呢，让人刮目相看。其实在我们外人看来，这位叔叔他只能就是左手六右手七的拄个拐棍慢慢走，但是他居然把拐棍扔掉了，我也感受到他心中的那份喜悦了，和他那种特别想展示自己的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就是说让我们也在告诉我们，我们做事或者是碰到任何事情，不要害怕，不要说失败。作为一个病人，他都能跟秧歌队这个秧歌队这个有秧歌队员一起去互动。你说作为我们正常人，我们还怕什么？所以说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犹犹豫豫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千万不要犹豫，就大胆的去做，但前提一定是做正能量的事情，做正常的事情，像那些违法乱纪的可不，你连犹豫都不能犹豫，就压根就不能做，是不是啊？欢迎雪儿老妹儿啊，欢迎雪儿老妹儿，欢迎翠儿姐，感谢。其实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也收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我们长期关注的一个孩子叫张环，他的母亲现在走失了。大家熟悉的都知道，张环的母亲之前一直在安心医院养病，但是这阶段呢被家人接回到家里了。昨天下午突然从家里走失。现在调监控呢是从北京二站往北走的。稍后下了节目之后，我会编辑一个寻人启事，也请大家多多去转发。大家知道张环的母亲也是一个精神方面的一个疾病患者。其实他一直在这个安心医院，我觉得在那里怎么说养病养得非常好，但是在家里人觉得说他恢复得不错了，所以说选择把他带回了家。但是回家之后，因为这个张环的姥姥姥爷都已经非常年长了，可能就对他母亲的照顾吧，可能就是有时候怎么说呢，照看不过来。就在昨天下午他母亲走失了，目前现在还没有消息。所以说下了节目之后，我会立马编辑一个这个寻人启事，也希望大家都去转发，能够助力张欢妈妈早日能够回到家里，家里人特别着急。有时候我们也是在感叹，人变老的时候，可能生活的节奏、生活的质量，或者是人生的经历都变得非常脆弱了。所以说呢，就是张欢的母亲走失呢，张欢的这个姥爷，也就是走失这个女生的父亲，非常着急。今天，在不到八点前给我打了电话，说你帮帮我发发这个寻人启事吧，号召一下朋友圈的人，看谁能看到我那啥。但好在现在的气温，是夏天，可能说张欢的母亲在外边过夜呢，可能说，不会什么有像冬天那么寒冷，能有这个。这个的冻坏的可能，现在夏天。

说即使晚上冷呢，可能说也那啥，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尽快，助力张环的妈妈早日回到家里，因为孩子也着急，孩子的姥爷也着急。之前我们在爱心医院也看到了很多病友，他们其实我们从正常的交往过程当中，我们感觉他们都是正常人一样，但是可能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这种病史吧，每个人都有自己发病的一个原因。其实在那里我真的看到很多人都觉得像我们正常人一样，他们每天只能在这个院子里去活动，在屋子里去休息。其实怎么说呢，说的不好听一点，他们也像是在服刑一样。所以说我们也定时会把一份关爱送给我们爱心医院的所有病友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健康的回到咱们回归社会。最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小老妹儿，也大概也得40多岁，每次去呢，她说我认识你，你是电视台的，你是记者，我上你那块儿看过演出。其实当她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里特别心酸，我多么希望她还能来到我们电视台看演出，还能参加我们百姓大舞台的节目，但是因为病情这个就恶化了，没有办法，她只能住在医院里。那一刻我觉得我也跟他说，我说咱俩约定好，等你出院呢一定来到百姓大舞台来看节目，我去接你。而且他的名字和我初中一个同学的名字是同名，叫刘小丽。其实看着他面部清秀，我觉得他真的好像没有什么病症一样，但现实是很残酷的。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他们可能说无法面对自己所承受这份生活的压力，或者是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所以说一定要坚强，真的要坚强。那我们通信爱心志愿者协会呢，也是把怎么说呢，把各种的关爱都会融入到我们受助的群体当中，无论是精神层面的还是物质方面的，只要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会义无反顾的去做。当然了，这个也离不开大家的这份支持和鼓励，因为在身边真的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人、一些群体。所以说，在这里，峰哥还是怎么说呢？非常真诚的恳求大家，用你们善良感恩的双眼去发现身边，是否有真的需要帮助的这样弱势群体，我们通信爱心志愿者协会一定会全力以赴去帮助这样的家庭。就像一小学校南边这个家庭，他家这个女生也回来了，现在屋子也收拾得非常干净，非常好，但是呢，她也是经常乱走的一个人，但没有办法呢，只能在外边把她的门锁上。前几天我们这个端午走访，我们也去到他家，把粽子和这个鸡蛋给送去的时候，也看到他开朗了很多，看到我们也不再害怕了，不像以前看到我们就有一种恐惧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慢慢的变好，可能你现在处在这个什么水深火热或者是无奈或者困难的边缘，一定不要灰心，一定要努力。我相信所有的困难和这个无助都会战胜的，都会过去的，迎接我们的是未来的胜利和希望。今天呢，我们这个重走长征路的一个活动公告已经发布了。周六早晨大概七点左右，我们将重走长征路。目前报名已经达到将近40人了。这将是一个非常怎么说震撼的一个画面吧。到时我也会做短片与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重走长征路这个活动的话，
无论你是不是志愿者，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去感受红军25000里长征是如何走过来的。可能我们走的短短的一两公里，不足以去感悟到红军当年他们的那份艰辛，但是我们会把红军当年的那份信念和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结合到一起。我们每个人在走的时候都会能够内心有一份怎么说呢，骄傲自豪和最鲜烈的一份思念和敬仰。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一起重走长征路，也希望大家联系我，我拉你进群，周六的早晨咱们一起去感悟一下。我们穿着红马甲，就好像当年红军穿的这个打满补丁的军装一样，我们会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去走完这重走长征路这个公益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吧。晚上好，嫂子，晚上好，大家晚上好。马玲姐在，欢迎马玲姐，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个活动呢，我觉得一定会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可能和其他的活动不一样的是，这是应该我们每个人都怀着一种敬佩之情，然后去在这个公益路上去行走，那这种感觉是真的不一样的。到这个舒满公园呢，我们也会在孤胆英雄赵舒满的这个纪念碑呀，就是他的这个人物这个纪念墙去合影，大家也会观看。同时呢，我们也会找我们志愿者家人去给大家讲一讲当年赵舒满的英雄事迹。我今天晚上可能会和赵舒满的孙女沟通一下，看看他回不回来。如果呢赵薇回来的话，他给大家讲的话会更有感觉。赵素满的孙女赵薇也是我们同一线心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家人。这个呢我稍后也会发朋友圈，然后大家呢方便呢也帮着发一下，然后咱们汇聚更多的人，穿着红马甲，打着同一线心志愿者协会的这面大旗，我们去感悟一下当年红军走过的这段艰辛路程，也能让我们在如今这种幸福生活当中，也能够不忘先烈的热血和生命为我们换来的今天的所有幸福生活。大家好，这里是通榆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接下来找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歌曲过后咱们继续今天的风言风语。找一首什么歌呢？

欢迎回来，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刚刚呢，在和大家分享歌曲的时候，峰哥已经把这个群启事发到我的微信朋友圈了，大家可以去带着图片、带着文字去转发，让更多的人看到，张欢的母亲，现在已经离家24个小时了，我们都希望能够他能够早点回家，因为家里的孩子和老人都在期盼着回家。走失的这个张欢母亲呢，也是一名精神疾病患者，所以说呢，他这个意识不是很清楚。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多多去给他送去一份支持吧。峰哥已经把这个寻人启事发到朋友圈了，大家看一看，大家一起去转发，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张欢的母亲已经离家24个小时，也昨天下午3、4点钟走，现在已经小溜得30个小时了。大家呢也可以用心去为张环的母亲祈祷，但愿她能够平安，早点吧回到家人身边。

也希望他能够不出意外，我们坚信他一定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然后大家呢就是助力一下吧，可能说咱们没有太多的这种能量或者精力去帮着寻找，但是大家可以去助力一下，大家帮着转发，就是为张怀母亲能够回到家送上了一份你的关爱。同时呢，峰哥也此时此刻也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祈祷，祈祷他能够平平安安，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我相信一定会平安回到家的。感谢直播间的朋友，感谢守在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92.6兆赫的风言风语，我是肖峰，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正能量的视频，可能它会有一个小小的反转，那这个反转呢过后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他们纯真的心灵，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真的让我们每一个家长嘛都觉得自愧不如，或者说呢不应该在第一时间客观的就是直观的去说孩子，而没有了解孩子他真正做了什么。这个视频的标题是心灵的美才是真的美。在一个学校的门前，一个孩子来到了妈妈的身边，妈妈来接孩子，可是妈妈看到孩子的身上全是泥巴，造的非常非常脏。然后另外一个妈妈也在等待接孩子，当她的孩子出现的时候，孩子的身上也是如此的脏。这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母亲接孩子，也发现孩子身上全是泥巴。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几位妈妈脸上露出了不悦的表情，都在说都在想孩子是不是在学校捣蛋了，是不是这个做了不好的事情啊，要不怎么会造得这么脏呢。就在这个时候，学校的大屏幕上看到了发出了一段视频，视频当中是这样的一个画面，视频当中播放了今日之星，今日之星就是这几个非常脏的孩子。画面当中是一位老人推着一个独轮车，车上载满了这个花盆和一些鲜花，老人在推车的时候不小心推到了泥沟里，这个时候车子的轮子也掉了，但车上的东西都已经散落一地。这个时候一个小男孩看到了，他紧忙就跑过去帮着爷爷把花盆捧到了泥坑之外的平整地面上。当小男孩正在帮老人抱花盆的时候，另外两个小女孩也看到了，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去选择帮老爷爷把花啊和花盆捧到了这就是搬到了这个干净的地方。这个时候三个孩子身上都沾满了泥巴，但是孩子没有管身上有多脏，依然在帮着老爷爷去把这个花盆啊和花搬到了这个水泥地面上。这个时候可见三个孩子身上到处都是泥巴。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三个母亲的变化，他们脸上都流出了眼泪，然后脸上也露出了一种惭愧的表情。为什么说惭愧呢？因为当他们看到孩子那一刻，孩子身上是非常脏的，他们就认为孩子在学校捣乱了，玩泥巴了，不听话了。但是当他们看到视频的那一刻，他们觉得是片面的，格局小了，他们没有想到孩子身上的这个泥土啊是帮助一位老爷爷才造成这样的。然后每一个妈妈都把孩子紧紧地
抱在怀里，然后呢也在和孩子不停的沟通，我想沟通也是在给孩子说，不好意思，妈妈错怪你了。那个小男孩说，我的妈妈一定会批评我的，但我会如实告诉她我的衣服为什么是这样弄脏的。可能当孩子还没有及时告诉妈妈的时候，学校的显示屏把孩子们的所做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地展示给了妈妈。这个时候我想三位妈妈都是内心既是惭愧又是高兴。惭愧是说他们对孩子刚刚这个造成这个埋的这样啊，是觉得孩子惹祸了。但是开心的是什么？他们开心的是孩子从小内心当中就有一份善意，有一份助人为乐的这种品德。我想这种善意和品德是花钱和是这个怎么换不来的，是一个孩子内心的一个表现。同时我相信也是学校和家长共同教育的一份努力的结果。所以说三个小朋友评为了今日之星，三个妈妈也忍不住的为孩子感到骄傲，紧紧的把孩子抱在怀里，并且说，宝贝儿，你真是太棒了，你让妈妈对你刮目相看。这一刻三个孩子身上的泥巴，每一块泥巴都让我们感觉到在闪闪发光。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助人为乐，才让身上变得这么脏。可能身上脏了，但是孩子的心灵是纯洁的。同时呢，他们也用实际行动给母亲告诉母亲说，我是一个善良的孩子，我是一个内心有爱的孩子。所以说这个小视频呢，一开始母亲的不理解和责怪，到后来的母亲的这种惭愧和骄傲，这样一个小小的反转，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三个小孩子的未来人生之路一定会顺畅平坦。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有爱，他们有善良的内心，他们面对弱势群体，他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那每一个善良之人都是怎么说呢？统称为好人。那好人呢必有好报。我相信三个孩子在成长的道路当中一定会一帆风顺的。我相信孩子的学习成绩啊也会非常好，因为他们的品德很重要，德放在第一位，是不是？更多的时候才呢固然重要，但和德相比，德才兼备嘛。为什么把德放在前面呢？为什么不是说才德兼备呢？德才兼备，就说你一定要有德啊。雪儿说，峰哥，我有点事儿，不知道说出来合不合适。你感觉吧，你要觉得合适就说，不合适你就私下跟我说。因为咱们这个直播间都是传递的一份正能量，你觉得是正能量的就可以说。感谢吉祥主播正能量，谢谢吉祥。吉祥是吉祥二哥吗？我看看，吉祥是不是吉祥是，哎呀，这不是那个上周参加我们百姓大舞台新华的老妹儿吗？老妹儿也是正能量，老妹儿身残志坚，每天也，我看你也在坚持直播，是不是？这周来不了百姓大舞台，等下周再来。我们百姓大舞台一定还欢迎老妹儿的到来。大家有可能说上周百姓大舞台直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的，就是我扶着老妹儿上台去演出，就是吉祥老妹儿。老妹儿虽然身体不方便，但是她对歌唱的梦想，心中的一个这个热爱吧，他从来没有熄灭心中这团火。我想这就是人活的一个目标和一个信念，是不是啊？

0: 首唱的是一壶老酒，这一壶老酒这首歌也不是轻易就能唱好的。一会儿吉祥看看跟你连麦，也给大家唱首歌。咱们我那个风言风语最后直播呢都是以歌声为主，就是让大家在歌声当中结束我们的直播，然后大家呢也用我们结束的歌声去伴着我们大家入眠。今天可能晶晶来不了，满仓在直播间嘛，满仓一会儿也要准备一首歌，在直播的这个结束的时候，然后咱们一起用歌声结束咱们今天的直播。我看看把这个视频发到咱们风言风语的直播群里，然后同时呢也拜托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刚刚发的这个朋友圈的第一条，就是助力咱们张凡的母亲能够早点被找到吧，紧急寻人。大家如果看到呢，一定要和这个张凡的姥爷联系，因为家里特别着急，特别着急。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都特别着急，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助力吧，大家都去转发一下朋友圈。好，我的谭心也转发一下啊，转发一下。其实现在呢，我特别期待我们周六这个重走长征路的这个活动，因为这是一次怎么说呢，是一次忆苦思甜的一个公益项目。这个公益项目只是想唤醒大家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先烈曾留下的热血和生命为我们打下的江山。所以说这个公益活动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共同去走，队伍越壮大越好。因为怎么说呢，正能量的事情应该需要更多正能量的人去参与，也通过我们的参与让更多的人感悟到这份正能量的存在。那我们就是大家义不容辞的。我一会儿问问这个咱们这个本月岳父德，看看岳父德他怎么说，如果同意的话我也会发到咱们这个微信朋友圈，大家共同去召集更多的人重走长征路。谢谢嫂子送人机票，感谢大家，谢谢啊。满仓在吗？今天咱们就是连麦吧，包括吉祥老妹儿，还有没有人想唱歌的都可以连麦，咱们也一起唱，度过咱剩下的这个直播的时间。我现在连吉祥和满仓，看他俩谁准备好了，谁准备
1: 好。师傅晚上好。
0: 晚上好，满仓。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歌曲？
1: 来一首《好久不见》吧。
0: 好的，好久不见。满仓，你那儿没有小音响是不是？
1: 就靠嗓子了。
0: 我这两天我给你买一个小音响，买一个小音响，带麦克，它有回响，有助于唱歌。就像有一些高音借助这个回响，它可能就能喊上去，是不是？
1: 那啥，首先现实上说，那个我每天晚上唱歌，我都是趴在床上的。
0: 趴在床上用麦克唱也是一样，也可以的。
1: 这个，先唱歌吧，就。
0: 好的。你先等一会儿啊，先听满仓小哥、满仓小弟先唱啊。
1: 稍等啊，我找一下。
0: 好的，不着急。其实今天我感觉自己话语很少，就是因为啥？现在满脑子都想张环的母亲，张环的母亲能不能那啥？

0: 给满仓鼓掌，唱的真棒！满仓唱的越
1: 谢
0: 来
1: 谢
0: 越
1: 大
0: 好
1: 家。
0: 了。满仓，接下来有请紫萱给大家演唱。紫萱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你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
2: 刚好遇见你。
0: 是吗？遇见我吗？
2: 嗯，
0: 好的，开始紫萱的表演。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沈君姑娘在自己的老宅当中遇到了一个恶棍，追赶自己，要想对自己强行非礼，沈君姑娘是没命的跑啊。可是啊，沈君姑娘连日来心力交瘁，早已没有力气了，跑步多长时间，脚底下一软，啪就摔倒在地。后面那个恶棍追过来了，一看乐了，嘿嘿嘿嘿，小娘子啊，啊，你摔倒在这里，我明白，是你让我这个不烂的哥哥要在这里跟你同床共枕啊，这个地方也没有床啊。对了，人家文人都说了，讲究什么天为被，地为床，咱俩呢就在这里洞房花烛，你等着我。说着话往前如一头猛虎似的就扑过去了，要对沈君姑娘强行非礼。呼，这身子往前一扑，离沈君姑娘也就是还有三尺的时候，唰，突然间从旁边也不知道哪里闪过一道黑影，抬腿啪呀，这个恶棍呢就觉得自己胸前这么一疼，一股强大的推力一下子就把自己给踹出去了，啪，一下子摔出去三丈开外啊，这血呀跟那喷泉似的喷了这半分钟，最后脚一蹬，嘴一歪歪，眼一翻，当时昏死过去了。人倒没死啊，那位没用太大的劲，没想要他的命，但是呢也要惩罚惩罚这种恶棍。这一脚前胸三条肋巴骨踢折了，光一摔地上，腰椎间盘啪膨出了，脑袋帮落到地上，脑袋轻微脑震荡。等到天亮了之后，后来被人给救走了，抢救过来，从此成呆傻了，以前发生什么事了都记不清楚了，就记住小娘子，小娘子，甭管跑到什么地方，就这三个字，小娘子，看到漂亮姑娘就往人身上扑。打那之后啊，没少挨揍。那谁家漂亮姑娘的男的或人家的父母人家的兄弟不揍你呀？反正这位后半辈子就这样了，谁让你起坏心了。这个飞过来的黑影踹走这个恶棍之后，赶紧来到沈君姑娘近前，哈起腰来把沈君姑娘给抱到怀中，仔细一端详，阿君姑娘，阿君姑娘是你吗？沈君这个时候已然处于迷迷糊糊状态当中了，他就感觉到抱着自己的两只手臂是非常有力呀。他瞪大一双无神的眼睛，在这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当中使劲地看着，哎呀，一下子看到了一双清亮的目光。这种目光啊，是多少次出现在梦中的挚爱之光啊。看到这种目光，沈君姑娘生命的火焰是再次燃烧。蓝哥哥，他轻轻的呢喃一声，双眼一闭，失去了知觉呀。阿君姑娘迷迷糊糊，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好像自己呀、啊、清醒过来了，但是呢不敢睁开眼睛，现在就觉得双眼皮呀、啊、哎呀好像是用铅呐、啊、用金子呀做的似的，太沉了，而且自己不敢把它撑开呀、啊、怕自己一撑开眼皮这一醒又得面对噩梦般的现实，没有希冀，没有关爱呀、啊。那如果是这样，那还不如就此躲在这种永恒的黑夜当中，再也不要醒来呀。但是阿君姑娘毕竟要醒了，眼珠在眼皮底下已经动弹了，这一动弹就阿君的这个人看见了。那现在这个人呢已经把阿君抬进了旧宅，放到床上了，点上蜡烛了，一直在阿军身边守着，一见阿军眼珠这么一动弹，这人就趴在阿军身边就问阿军：“你怎么样了？”啊！阿军闭着眼这么一听，是蓝哥哥，他猛地啪一睁眼，真的是他吗？哎呀！一睁眼，他看到一种熟悉的目光，这种熟悉的目光对自己印象太深了，因为从一出生就印入了自己的记忆当中，而且又每每在梦境当中出现，这些就是他卑微生命中屈指可数的美梦啊。但是这种目光只有在梦中出现，后来随着自己长大好像再也没有见过，但昨天自己晕倒的时候自己在黑暗当中见过，今天这么一睁眼，突然间他又看到了这对目光。但是他仔细一看，当时阿军吃了一惊，因为他发现这对熟悉目光的拥有者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就见这个男的正俯下身来，脸上满是关切和欣喜，一看阿军姑娘醒了，他高兴了：“阿军，你醒了。”“我……啊，嘣！”阿军一下子坐起来了，本能的双手一护自己的胸：“你是谁？”哎，那个男的先是一愣，随即也笑了：“啊，阿军呀，你别怕，你不认识我了，你仔细看看。”沈军困惑的仔细的一端详对面这个人，这点着蜡烛呢，一看这个人身材匀称，但略显清瘦，这脸更加显得瘦了，脸上带着笑意，但是十分疲倦。另外最让自己感动的是闪烁着让自己倍感亲切的目光，这对目光使这张本来十分严峻的面孔变得温和起来。你是李先生？阿军一下子认出来了，非是别人呢，正是李元芳。李元芳一点头：“啊，是我呀。”阿军姑娘这个时候傻了：“李先生，怎么是你呀？原来闹鬼的就是你吗？”“闹鬼？阿军呀，我看上去很像鬼吗？”“不，是我哥说，我哥说你死了。”“哦。”李元芳当时恍然大悟了：“哦，你以为我死后变成鬼了是不是？那你看呢？你看看我现在是死是活呀。”阿军姑娘上上下下打量了李元芳好几遍：“你真的没有死？”“哎，我没有死。”“哦。”李元芳啊又笑了：“是不是我这副模样很吓人的？”“哦。”阿军一看李元芳没有死，阿军姑娘心花怒放啊，太高兴了：“不，挺好的，李先生，你还活着，这 这真太好了，太好了！啊，你又留了胡子，难怪一下子我没认出来。阿君姑娘说到这里，情不自禁抬起手来想摸李元芳的胡子，突然间又不好意思的缩回去了。哦，李元芳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小短胡，没吓到你就好啊。本来以为换个模样会好一些，结果呢，还是让人当做鬼了。这句话把阿君姑娘给逗笑了。这么多天呢，阿君姑娘始终没有这么游心的笑过，但突然笑着笑着又抬起头来，一把把李元芳的手抓住了。李先生，那鬼呢？那个冒充我爹爹的鬼呢？啊，别怕别怕，没事了。李元芳拍拍阿君姑娘的手，那些鬼呀都让我给捆在柴房里头了。那些鬼啊，除了追赶你的那个，这宅院里头还藏了仨呢。现在呀，一起啊追赶你的，让我踹得昏迷不醒，我没管他。剩下的三个，哎，让我一起捆起来扔在柴房里头歇着呢。不过呢，他们跟我一样，也是人，不是鬼呀。哦，我知道了。那他们为什么要来我家扮鬼呢？我，沈君姑娘说到这里，眼泪又出来了。她看着李元芳，自己昏迷这一段时间的那种幻觉已然过去了。现在他回忆起了昏倒前那段可怕的经历，还有孤身来到金尘关的全部始末，心里头重新变得空荡荡的，就觉得全身酸软，头脑昏沉呢。李元芳仔细地端详着他，别着急，阿君呀，等一会儿我再慢慢地说给你听。哎，你饿了吧？要不要先吃点粥啊？说着话，李元芳从身旁边的木桌上端起一个碗来。我刚才在厨房里找了一遍，居然找出点米，是你走的时候剩下来的吧？我就拿着煮了一些粥，不过别的就没有了，只能喝白粥，行吗？阿君姑娘接过这碗粥，舀了一勺送到嘴里，觉得非常的清甜，喝到肚子里头觉得暖暖的热气，一种异样的感觉不经意的渗透肺腑，眼眶也被这腾腾的热气给打湿了。他再次抬起头，怯生生的给李元芳打招呼，李先生您也吃了吧？啊，我吃过了。李元芳随意的答了一句，看着沈君姑娘又吃了几口，这才说话。从昨天晚上你昏倒到现在，已经有10个时辰了。现在是第二天的傍晚了。哦，沈君姑娘搁下粥碗，这才想起来问：李先生，您怎么会在这里？您不是在塞外吗？是啊，有听众朋友也可能要问了，怎么那么巧啊？李元芳不是在亭州吗？怎么突然间他跑这来了？嗨，这个不奇怪呀，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话，咱们得一边一边慢慢说。咱光说洛阳这块了，其实啊，这两天这征得突击师的韩魏，那应该留在碎叶好好的整顿局面，安定人心。但是呢，吴之乐现在心里头牵挂汀州，这汀州出现的种种事端必须自己要亲自来处理，否则的话呀，哎，就会酿成大祸呀。当然了，吴之乐取胜之初就把碎叶原赤夺的势力给消灭干净了，东突厥碍于大周的威慑 也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呢，他这才敢离开碎叶，不必太过担心。就这么着，骑兵队是一路狂奔呢、啊。刚奔到这沙陀旗的东沿，哎呦，乌直勒抬眼一看，隐隐约约就发现沙漠边缘早已等候着一小支人马，挑着大旗，上面写着大周的字样，另外有人挑着大道旗，上面写着崔。一看这个字，乌直勒心里头啊是压抑不住的狂喜呀、啊，因为回来的路上他就收到了亭州刺史崔兴崔的人发来恭贺胜利的信息，表示要亲自到沙陀旗来迎接乌直勒凯旋归来。现在一看呢，崔字大道旗下面那匹骏马之上威风凛凛，端坐一员官员，一身匪袍，不是别人呢，正是亭州刺史崔兴啊。哎呀，乌直勒非常激动啊，驾驾，接连喝喊，胯下莫风，心领神会，跑得更快了，眨巴眼的功夫就来到了大周军队面前。咦，把马刚一停住，噌，乌直勒是纵身下马呀，他这么一下马，对面的崔兴同时也纵身下马，两个人噔噔噔都往前跑了几步。吴志乐呀赶紧一躬身，哎，崔兴一把就握住双手，用力紧攥呢。吴志乐王子啊，哎，哦不，应该是吴志乐可汗呐。崔兴恭贺吴志乐可汗凯旋归来。哎呀，吴志乐乐的满脸通红，声如洪钟啊，这一次胜利多亏了崔大人鼎力相助，吴志乐感激不尽，感激不尽呐、啊、哈哈哈哈。可汗呐、啊、本官已然上书朝廷了，为您请功，相信天朝对可汗的受封不日即可到达呀，到那个时候可汗与我就是同朝为官了。崔兴还指望着能与可汗通力合作，共同振兴北线商路，为碎叶到亭州一线谋求安定与繁荣啊。哎呀，乌之乐这个时候面色严肃，请崔大人放心，这是乌之乐多年的夙愿，今后一定要全力以赴。好啊好啊。

啊，对了，可汗呀，今日之胜，你可不能忘了另外一位大功臣呢。另一位大功臣，是啊，他今天可也到此来迎候你可汗了。哎，你瞧，说着话，崔兴一抬右手，乌之乐顺手指这么一看，哎呀，乌之乐突然间走。这个时候，乌之乐的小儿子这哲努，哎呦，最高兴了。为什么呢？终于见到自己的偶像，神往已久的大英雄李元芳了。这位是李元芳的铁杆粉丝啊，高兴的手舞足蹈，想跟自己这个偶像说几句话。可是父亲把脸一沉，哎，你呀，带领骑兵队，跟着崔大人先回庭州。住进前门底店啊，回头有的是时间，让你李叔叔好好的调教你，听到没有？去吧。哎，这哲努啊，撅着嘴儿，不情愿，那也得听爹的话呀。跟着崔兴大人率领众人先回。

0: 这俩人呢都不说一句话。现在这个太阳马上要落山了，夕阳的余晖洒在沙海之上，显得这沙漠呀苍茫寂静，风一吹更加的显得悠远漫长。最后啊，还是吴志乐打破了沉默。唉，他昂首看了看天，长叹一声：阮鹏啊，你可知道，按照我们突击诗人的说法，这沙漠呀是会唱歌的，就像现在，哎，当你我静息凝神，还能够听到丝丝缕缕的天籁之声。据说呀，那是我们的祖先来自天上的呼唤，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后世子孙不要忘记来处，要记住归去的路啊。哎，突然间呢，吴志乐一伸手，啪，从后面就把自己那柄铁钗弓给拿出来了，张弓搭箭往天上丢。弓弦这么一响，突然间啪啦啦啦啦，这天上一只羽翼漆黑的苍鹰被吴志乐一箭是射落尘埃。吴志乐看了看，把神弓一收，微笑着向李元芳一点头：元芳，你还记得这把神弓吧？我说过，这把弓只有我能拉，但是你李元芳也曾经拉过。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阿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乌之乐可汗张神弓射下一只黑鹰，冲着李元芳淡淡一笑：元芳啊，我还是头一次在你面前使这把弓吧。啊，呵呵，据你在黄河边的客栈里头拉开乌之乐的这把神弓，哎，已然大半载过去了。原来我说过，这把神弓只有我们突击师的王子，也就是继承人能拉，别人是不能够碰的。李元芳一抱拳：是元芳冒犯了。哎，不知者不罪嘛。啊，吴之乐爽朗的这么一摆手，又拍了拍墨风乌亮的脊背。哎，你还记得不记得你还骑过吴之乐的这匹坐骑呢？啊，说这话的时候，他看着李元芳，言语当中含有深意。这天底下任何人都不能拉突击师可汗的弓，骑可汗的马，除非在我死后我的继位者才能将他们接过去。李元芳一皱眉：可汗，哎，元芳啊，你不用说了，今天我提起这些不为别的，就想说明啊，你我之间早就结下不解之缘，也就是说不分彼此了啊。趁我不在汀州的时候彻查汀州杀童祭祀案的真相。吴之乐，我呀也绝对不是一个不知好歹之人，你不想叫我为难，更不想让突击师与大周刚刚获得转机的关系再度蒙忧。吴之乐懂得元芳这份苦心呐，只可惜谬年的所作所为，哎，太过过分了，真叫吴之乐难堪至极呀。李元芳说：可汗也不必太自责。元芳知道大运寺住持带着百姓去寻仇的那个晚上，如果不是可汗恰好从王妃那里得知了此事，赶去裴家制止，我与裴素云就已然葬身于火海之中了，而王妃的计划也不会就此功败垂成。哎呀，吴之乐是连连摇头。哎，你不知道吧，

明年和我虽然成亲20多年，但由于种种原因聚少离多。他原先在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啊，我也并不十分清楚。这一次他来汀州，我原意呀，就是我们阖家团聚，同时也让他过来助我一臂之力。嗨，哪想到啊，这个女人呐，越俎代庖。想拿着他在吐蕃掌控的古怪教派到这里发展势力，结果呢，这里的萨满教一督干就成了他最大的障碍了。这里人不信佛教啊，都信萨满教啊，所以他想宣传他的那个古怪教派，就只能把萨满教给灭掉。哎，他也知道。那些事情伤天害理，我呢多次提醒他，在大周境内要慎重行事。他怕我反对，干脆就全瞒着我。等我知道了，已经来不及了。哎，吴之乐说这话的时候，好像自己对这件事情根本就不知，特别气愤。李元芳啊。沉默片刻，其实啊，我听裴素云说，当时是可汗赶来阻挡百姓的。当时啊，我就觉得事情有一些蹊跷，毕竟这一切太巧合了。而且当时百姓已经被黄袍人煽动的群情激愤，又怎么可能被可汗三言两语就劝说回去呢？甚至此后。都不再追究了呢，哎呀，这吴之乐尴尬的咧咧嘴，不瞒元芳说呀，我知道这件事儿，那个时候已经是千钧一发了，刚刚来得及送走你和一督干，缪年呢，当时这才明白自己犯了大错，赶紧下令住持跟我里应外合，用巧言先迷惑百姓吧。哦，对了，这个时候，一督干家的后院不是莫名其妙的起了把火吗？到现在也不知道谁放的，甭管谁放的吧，这把火，哎，倒是适时的给我们帮了点忙，这才算把百姓们重新骗走了。后来，谬年又让大运寺搞出更多稀奇古怪的说法，让百姓们沉迷其中。最后，终于让他们放下了向一督干报仇的心呐。说完这里，吴之乐、李元芳都沉默了。两个人沉默片刻，吴之乐这才又开了口：“元芳啊，崔大人那里无论如何，哎，还要麻烦你多加周旋呐。”李元芳一点头，可汗呀。关于汀州这里的善后事宜，我已经与王妃做过商讨了。只是乌克多哈的婴儿无辜丧命，却又应该如何处置呢？这句话问的乌之乐呀，脸红脖子粗啊！这事办的对不起人家乌克多哈呀！哎，你看这事闹的，实在是让人汗颜呐！到底怎么办？我也没辙了，元芳啊，你说呢？乌克多哈，我们还有用啊？不如就先瞒着他。就见李元芳脸色铁青，往下沉着，好半天不说话。吴之乐一看李元芳不搭理自己，他踌躇再三，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呢？再去找个婴儿啊！反正乌克多哈跟那孩子已经分开那么长时间了，这小孩子长起来啊，太快，他也未必对自己的孩子认得那么清楚。我再找一个年岁跟这孩子差不多的小孩，就当是他的孩子，让他好好抚养。其实啊，也差不多。这要是让乌克多哈知道了自己孩子死了，唯一的念想。

量都没了，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呀。所以啊，我觉得还是继续隐瞒真相比较好啊。李元芳听到这里，啪，脑袋抬起来了，盯着吴之乐一字一句的说：“对乌克多哈与我有关，这件事儿咱们今后再议吧。”哎，吴志乐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稍微的放松了一下神色。嗨，怎么说呢，乌克多哈孩子的事儿啊，确实是个误会，缪年也为这件事儿后悔不已呀。恰恰也是因为这个，他才会这么痛快的接受了你所提出的全部要求啊。李元芳唰一下子，这眼神再度扫过吴之乐的脸，这眼睛里带着刀子呢。但是吴之乐呀，面不改色，继续坦然自若的往下说：“元芳啊，缪年在给我的信中详细说了你的建议，我觉得很妥当啊。这一次急着赶回亭州，我更会亲自督促，你可以通报崔大人，从速行事。”李元芳这才点点头，既然如此，那就不要再拖了。今天晚上我就去面见崔大人，请他连夜派官兵查封大云寺，把寺里头的所有人全部捉拿，只要经查跟本案有关系的，一律绑至城门前示众，官府把他们的全部罪行公告给亭州百姓，这样一来可以洗刷裴素云的冤屈，二一来呢，也能让百姓们了解他们被蒙蔽的整个经过。我想，大运寺从住持到手下这些人，必定会被愤怒的百姓生吞活剥。当然，这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是啊，吴志乐现在呀，有点大义凛然呐。没问题，如此甚好啊！哼，这帮家伙犯下这样残忍的罪行，大周官府怎么处理他们都不为过，我吴志乐绝不袒护。李元芳眉毛一挑，那么王妃呢？这一次啊，我来就把她带回碎叶，从此往后再不让她自行其事，也就是了。可汗呐，我与王妃谈的可是从此再不入中原，不回亭州啊。吴之乐现在这个脸色稍微变了一下，随后又露出坦荡的笑容。好，突击师的领地乃是碎叶，作为突击师的韩妃，缪年今后除了碎叶，哪里都不会去的。说怎么不把这缪年这罪魁祸首给杀了呀？有的时候为了政治不得不做妥协呀，为了大周的长治久安，那么一些小的问题也只能就此罢手，这就是政治啊。说我就死抓着不放，非得把缪年给杀了不行，那大周就跟着突击师得翻脸，这样一来，亭州老百姓可能重新的又陷入战火之中。本来双方可以和平相处，就为了这件事情，难道就把这大好的前程给毁去吗？所以呀，有的时候这些牺牲啊，那为了大的方便，那没办法，就得牺牲。李元芳也是两难的。所谓杀人不过头点地，这吴之乐都向自己做了这样的妥协了，那还能怎么样啊？李元芳沉默，向吴之乐抱了抱拳。嗨，吴之乐一笑：“元芳啊，你作为我吴之乐的大将军，那今后是不是也应该以碎叶为家了？”李元芳一愣：“可汗，这吴之乐一摆。”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一督干，那有何难呢？把一督干一起带到碎叶啊，到那不就好了吗？再何况啊，元芳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有一督干在身边，他可以随时照料，这样我都能更放心一些，你看如何呢？李元芳没回答，仰着头望向西沉的落日，久久没有说话。吴志乐一双虎目瞪着李元芳，等待良久，最后终于忍耐不住了，拉长声音就问：元芳，莫非你还有什么作难之处吗？李元芳回过头来看看吴志乐，可汗，李元芳是说到做到的人，对曾经有过的许诺，只要我有一息尚存，就会不折不扣的完成，对这一点还请可汗尽管放心。哎，吴志乐用力一点头，当然了，我了解你，更信任你，所以元芳啊，我才希望你能对我真正的开诚布公。李元芳这个时候脸上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阴云，一种落寞，一种惆怅，还有无尽的伤感，在这一刻呀，是再也掩饰不住了。他闭了闭眼睛，这才有一些艰难的又看了看吴之乐，可汗，我有一个请求。哦，吴之乐眉毛一挑，看着李元芳，眼睛里头都是询问，那意思什么请求？尽管讲。李元芳也不看他，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在我为可汗的霸业效力之前，元芳还有一个心愿，望可汗成全。元芳，你说吧。什么心愿？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成全。李元芳说：我想回中原一趟。哦，吴之乐一听有些迟疑。据我所知，上一次陇右战事之时，大周钦差武重圭大人给元芳定了一个投敌叛国之罪。再往后，虽然狄阁老亲赴汀州查知真相，但好像他也并未替元芳求得昭雪，因此，在大周朝廷那里，恐怕元芳你至今还是负罪而死的身份吧。李元芳声音很平静，说了三个字：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呀？现在朝廷当你死了，你在西域既能保得平安，更能大展宏图，为什么又跑回去趟那泡浑水呀？哦，啊，当然啦，这吴之乐突然间呢，这语言当中开始夹枪带棒了。当然，元芳毕竟曾经是天朝的正三品大将军，落到今天要委身于突击师旗下，心中不情愿也是理所当然的。莫非元芳真的还想去朝廷一证清白，甚至论功求赏吗？李元芳一听，一证清白，论功求赏，他微微摇摇头，脸上带着一种刻骨的嘲讽。可汗，您怎样认为都行，然而元芳想回中原，绝不是为了您所说的这些，只是人之常情。可汗，容我了了这个心愿，也好从此心无挂碍，为可汗死心塌地，难道不好吗？我现在只说一句话给可汗，
元芳这次回去，等回来之后，今生今世都不会再踏进玉门关。就见吴之乐现在紧蹙双眉，俩眼叽里咕噜直转悠，转悠半天，哼，他一拍大腿，好吧，既然元芳这么说了，吴之乐就不再阻挡，不论你要何时动身。 去多长时间都行，吴之乐就在这里等你回来。只不过大周朝廷上面波诡云谲，情势复杂，元芳此行还要多加小心呐。李元芳重重一抱拳，多谢可汗。我想岁月初定，目下可汗最要紧的还是安定局面，巩固统治。 不宜仓促他顾，以免内外之敌乘虚而入。况且冬季将至，西域各部都不会选择在这个时间行军作战，所以我正好利用这个时机返回中原。一来一去，大约3至4个月。我想马上动身的话，应该能够赶在明年元月之前回来。啊！吴之乐一听。 马上动身，元芳啊，你不要命了？这怎么能行啊！别告诉我你成了神仙，这么快重伤痊愈了？这行程万里，长途跋涉，这哪行啊？没有事，可汗，你不用担心，我可以的。哎，好吧，别的我都不管。纵使这高傲的雄鹰。 被箭射伤俘虏之后，竟然用爪牙啄咬羽翼，用岩石磨砺尖损，直到最后鲜血淋漓，筋骨折断而死。打那个时候，吴之乐就知道了，这雄鹰是不可能被征服的。面前这个李元芳，不就是一只雄鹰吗？ 但是吴之乐心中暗想：“李元芳啊，李元芳，咱们走着看，甭管你多么高傲，我吴之乐一定会收复于你。”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沙陀奇。 李元芳和吴之乐是敞怀相谈呢。这一次，两个人都要把所有问题全部敞开说清楚了。就连吴之乐向沈君姑娘求婚这件事儿，吴之乐也没隐瞒，也告诉了李元芳。两个人把所有事情就在这个地方全部解决了。 然后二马并骑就返回汀州。转过天来，那李元芳就按照昨天两个人商定的这个原则，就开始行动了。那首先呢，先把这大运寺让官府给抄了。大运寺里那些和尚喇嘛，上至住持，下至那平常的。 扫地僧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部捉拿归案，然后满城张布告示，向老百姓说明情况，说前些日子所发生的杀童祭祀案，不是人家萨满教裴素云所干的，罪魁祸首乃是大运寺这些和尚，是他们杀害了孩子。 嫁祸裴素云一族干的，啊啊！这些老百姓一听，哦，闹了半天他们是贼喊捉贼呀！哎呀，这些秃驴呀，可真的可恶啊！怎么办？把他们杀了？对，吃了他们的肉，剥了他们的皮，把他们的骨头给炸碎了！这老百姓群情激愤，刺史崔兴啊，倒有招，吩咐一声。 在汀州正中央的广场之上，搭起一个高高的木头架子。

把这些所有和尚吊在这个木头架子周围吊了一圈，这叫吊和尚示众啊，在这里先示众三天，这三天里头有士兵们在下面看守，老百姓不能够上前难为这和尚。哎，三天之后官兵撤下，那这些和尚就交给亭州城老百姓了，爱怎么地怎么地。老百姓一听，好啊，示众啊，真该示众啊，就该把他们吊起来，不给吃不给喝，活活让太阳晒三天。三天过后，官兵撤下，看我们不扒了你们的皮，撤了你们的骨头，把你们一口一口咬碎了。尤其是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那更是咬碎钢牙呀。有的家里就开始制作特殊的刑具了，家庭刑具啊，用这钢筋呢拧成一个小铁耙子。说了，到那天，只要官兵往下一撤，上去就用这个铁耙子在这和尚身上使劲拉呀，把他们的皮一道一道全部拉开，把肉一绺一绺给他拉下来。这样才算给我孩子报仇雪恨了。有的家庭啊，准备了一布袋盐，干嘛呢？说你挠开了皮，我们就往里撒盐，非得疼死他们不可。可以说呀，这亭州老百姓群情激愤，就等着三天过后要处置这些和尚了。有的老百姓啊，还后悔呢。你看看咱们，不分好歹人呢。听信了住持妖僧的惑众之言，这住持多好，前两天圣僧，现在变妖僧了。咱们呢，受了他的蛊惑了，差一点儿把咱们的一毒干给杀了啊！要不是无知乐王子把咱们给拦住，苦口婆心劝咱们，嘿，咱们呢那天还真就把一毒干给不知道给怎么地了呢。所以呢，如果一督干能回来，咱们可得向他当面道歉呐。是啊，是啊，人一个女的不容易，被咱们给逼走了。你说咱们造了多大孽呀？以后可不能听别人谗言了。就是你听的，你还指别人？哎呀，我当时啊，不也是因为我孩子被杀了吗？我心里也着急，好坏不分。得了，得了，咱们呢就等着一督干回来啊。咱们好好的向他道歉，别让他施法术。回头啊，他一记恨，再给咱们下点咒语，咱也受不了啊！可不是啊，以后这亭州城弄不巧啊，还有瘟疫，这治瘟疫呀、啊，都得靠人家。哎呀，当时你怎么没想起这一点来？这老百姓啊，是互相埋怨，但是大家伙都有一个愿望，就是一督干裴素云下来。一听阿威和哈斯勒尔来接自己了，非常高兴，把这宫夜里头所用之物收拾收拾，带着阿月、安儿坐上马车，牵着哈必必走出了布川沼泽。简短截说，来到亭州城外，一看呢，没人迎接，李元芳没来，他为什么不出城迎接呢？其实裴素云呢，已经提心吊胆这一路了，开始听说有人来接自己了，还以为李元芳来了呢。结果一看是哈斯勒尔和阿威，李元芳没到。裴素云当时这个心情啊，就一咯噔，难道说李元芳旧伤未愈，这两天行动不便啊，旧伤复发了，会不会出现什么危险呢？裴素云呢，非常担心。那哈斯勒尔和阿威一个劲的在路上就劝呐，说：“一督干呐，你甭担心，李将军现在身体好着呢，因为亭州有事儿，他抽不出身呢，派我们俩过来接您呢。您到了亭州就能看到他活蹦乱跳，您就放心吧。”结果到达亭州仍然没见李元芳，这裴素云这个心呐更加忐忑不安了。怀着这种忐忑紧张的心情，坐着马车就来到自己家的小院外边。车帘一

表。阿月往外一看，哎呀，到家了！阿月这么一喊，小阿尔噌把小脑袋也露出来了。到家了，到家了！嘣，小阿尔欢呼雀跃，一下子就跳下马车，望着院中就冲过去了。裴素云暗暗胸口，这心太紧张了，噔噔噔跳成一个了。不知道李元芳在家中没有，如果李元芳在不在院中，哎呀，这那我该如何是好啊？裴素云暗暗自己的心，抱起黑猫哈屁屁，下了马车，慢慢的走进院里。到这呀，裴素云一看有点恍惚了，为什么呢？这座小院落自己打小就生活在这里，太熟悉不过了。可今天一来这么一看，好像有些地方和以前有所不同，但具体的又说不出到底哪点不同。就这个时候，喵声，怀里的哈必必也不知道发什么疯，一下子就从自己怀里挣脱出去跑了，好像看到了自己天敌似的。裴素云一愣啊，再次抬眼一看的时候，哎呀，裴素云当时就有一些魂飞魄散的感觉了。为什么？就见李元芳已然站在自己面前了。那黑猫哈必必对着李元芳那可以说是惧怕的要命啊。想当年李元芳第一次和裴素云见面的时候，那就是李元芳拿血团子把这哈必必给砸昏了。打那之后，这哈必必见到李元芳啊就跑。李元芳这个时候走到裴素云近前，抬起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裴素云的乌发。这一路上还顺利吗？累不累呀？裴素云现在呀没回答，两只眼睛上眼下一眼不断的端详李元芳。怎么呢？非常关切呀。这么一看，虽然李元芳啊这脸上的疲惫之色没有消退，但从这个气色上来看还不错，这颗心呢多少才放下。李元芳一看裴素云这么端详自己，李元芳也不说话了，就任着裴素云端详。等了半天，李元芳一看裴素云看起没完了，微微一笑，看够了没有啊？哎呀，裴素云这个时候才把眼皮给垂下来。你没有来接我们，我都担心死了。你担心什么呀？裴素云伸手把李元芳的手抓住了，轻轻的抚摸呀。天气凉得太快了，你不能受风寒，担心你的衣服不够穿的。不过呀，我看着还好，手是暖的。哦，就为了这个呀？我在这里等你回家，这个时间呢，我可不能闲着，一直在干活呀。这手当然是暖的了，哎，你再往身上摸摸，我这身上还有汗呢。裴素云一听，抿嘴一乐，哎，干活？干什么活呀？你都说了你不能劳累的，怎么又不听话呀？裴素云说着说着有点着急了，哎，李元芳一把拉过裴素云的手，往着后院就拽，来，过来看看，看一看你的杰作。我的杰作？裴素云一脸迷惑，跟着李元芳就绕到了后院。到这一看呢，这阿月和安儿早已经过来了，这俩人呢正冲着这后院的冬青树林那个遗址在那发呆呢。一看裴素云过来了，这安儿一扭头，娘娘，噔噔噔跑到裴素云近前，一把抱住裴素云的腿，是来回直晃荡啊，显然是要表达自己的困惑
和不满。

呢？裴素云一看，当时秀眉也皱起来了。怎么呢？一看面前呢，新出现了一片空地，除了这个空地最外围的云杉树仍然在那里高高挺立之外，原来的那些矮沙冬青林已经踪迹皆无了，就剩下一大片平整的黑土地了。啊、哦！裴素云叹了口气呀、啊，心说话全烧尽了也好啊，反正也没有什么用了。裴素云还以为这冬青林是被自己一个月前那一把火给烧干净了呢。突然间呢，裴素云好像又意识到什么了，不对，他紧紧的攥住李渊芳镶嵌自己的那只手，越握越紧呢。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刚发现呢，在这云杉树的里面刚刚搭起一座一人来高的木篱笆，这个木篱笆把整片土地围得是严严实实，就在靠近后院的这一侧开了一扇小小的篱笆门。再看一看这片黑土地上，也不是说什么都没有，而是间隔有序地种植了很多的干树苗、小树苗。这个时候，裴素云就听旁边的李渊芳轻声地说了：“我怕秋天栽树难活呀，就种了一些榆树和白蜡树，等到明年开春再种一些别的。里面的土啊，我都翻过了，你要是喜欢的话，烤院子的地方还可以种一些花。”裴素云一听，又惊又喜，抬起头来看着李元芳：“你还会干这些？好、啊，我呀对这苗圃之术也不太懂，只不过曾经看人做过。主要是你这个地方既然已经毁了，就干脆种上一些别的，也好看也安全呢、啊。”哎，李元芳说到这里，轻轻的出了口气。接着又说：“现在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找不到一丝过去的痕迹了。”裴素云听到这话，心里是无限的感激欣喜呀。他当然明白李渊芳的良苦用心了。那沙陀集里的所有秘密，都藏在当年的那些冬青林里边。哎，现在这么一种一刨，所有秘密不复存在了。想到这里呀、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裴素云的眼睛又开始发色发胀起来，好像千转百回的情绪就要喷涌而出了。这个时候，李渊芳的手轻轻的搭在裴素云的肩头，说了一句：“咱们回屋去吧。”哎，裴素云轻声搭了那么一句，跟着李渊芳就到了屋子的后墙前。裴素云这个时候把脚步停下来了，哎呀，他现在终于明白自己刚才一进院的时候为什么感觉有些不对劲儿，现在才明白，原来整个房子的外墙啊都被重新的刷过一遍，看上去是十分的干净整齐。所以一进院啊，看这个屋还是这个屋，看这个院还是这个院，好像没有变化，但似乎又有了变化。哦，闹了半天是被重新的粉刷了。哎呀，他当时就回想起乌之乐去工业的时候提到过，说屋子的后墙被自己那一把火已然给熏黑了，没想到现在被李渊芳重新的刷了一遍。裴素云现在想说些什么，但脑海当中啊是一片空白，就由着李渊芳拉着

自己的手转到前边，踏进房门，到屋里这么一看，嘿呀，跟外面一样，这屋里头啊也重新的刷过了，这蓝色的墙壁比以前也更加明亮了，刷的新奇呀。这个时候李元芳冲裴素云眨眨眼睛，说我费了好大的劲呐，可怎么调也调不出净池的那种蓝色呀，中原从来没人用蓝色刷过墙的，所以呀，只好这样了，我也就是这么一点本事啊。裴素云没言语，朝屋子四周看了一遍，那虽说这种蓝色不如净池那样深湛醇厚，但是啊，也不会像净池那样令人忧伤。这种蓝色明净安宁，那更像是窗外那舒爽的秋日天空，又高又蓝呢。裴素云微微向李元芳一笑，去到那边榻上躺着去。这回轮到李元芳纳闷了，干什么呀？我要给你做法。哦，李元芳还真听话，就走到榻边躺下来。裴素云这个时候把神案上的熏香炉又点起来了，很快那种神秘淡雅的幽香又充斥了整个房间。裴素云慢慢的坐到李元芳身边，李元芳故意的看了看裴素云这两只手，这两只手是空的。李元芳就说了，今天你没有毒药给我喝了。裴素云说，怎么呢？你渴了吗？好，不是，我以为啊，你折腾我都是成套的做法，先是闻乙香，然后就是喝毒药。哼，裴素云哼了一下，谁要折腾你了？就是帮你解解乏。说着话，裴素云伸手就摸到李元芳怀里头那个小银盒子了，把这银盒子掏出来，啪，打开盒盖，这么一看，唰，裴素云当时脸色变了，想说话，但是呢，没说出来。裴素云本来呀，想埋怨李元芳，这种药我告诉你，只要你出来，每天只能吃一枚，怎么现在这一盒子没剩几枚了？啊，你一天吃了几个呀？这药吃长了会上瘾的。想埋怨，但是呢，没埋怨出来，因为他明白李元芳吃这药肯定有吃这药的道理呀，是他支撑不住了，才吃这药缓解自己身上的疼痛啊。哎，裴素云轻声的叹了一口气，摸了摸李元芳的额头，今天呐，就别再吃这东西了。李元芳一点头，有你在，我就不吃了。这东西呀，以后我调个方，慢慢的把你吃的东西上的瘾毒给你解了。等你完全康复了，这种药就不能再吃了。李元芳一点头，我明白，这种药吃多了不好啊，我亲眼所见，吃多这种药会发疯的。裴素云轻轻地把这药盒放在一边，李元芳抓住他的手按在自己的胸前。现在李元芳啊，有很多必须要说的话，整理了好几天了，但现在呀，看到裴素云又无意开口，好像现在就想与裴素云这么在一起。看着眼前的时光流逝，看着白昼沉入黑夜，好像这就是最幸福的。但是李元芳也知道，这些话今天必须说呀，因为要把这些话给裴素云讲透彻讲明白，自己明天一早才能够放心的返回。

0: 回中原。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李元芳、裴素云在亭州再次相见。今天李元芳啊，有一肚子话必须给裴素云讲啊。但裴素云一看李元芳满脸疲倦，裴素云呐有点小埋怨，说：“看把你累的，你何必急着干那些活呀？”李元芳听到这里，坐起身来，就把裴素云搂在怀中了，说：“干这些活呀，不算什么，对我来说比猜谜容易多了。再说了，我刚回来的时候，满院子、满屋子都是被人搜过的痕迹，我看着也很不舒服，所以索性就彻底的收拾干净了。”被人搜过，裴淑云现在一愣，但是马上也觉得这很正常，也不显得很意外，自己意料中的事。李元芳冷冷一笑：“你进亭州城看到那木架之上那和尚了吗？”裴素云一点头：“好。”李元芳说：“吴志乐和谬年在前一天一早就离开亭州了，去碎野了，留在这里看自己的人被老百姓们诅咒斥骂，他们的脸上也实在过不去呀。”裴素云说了：“我听哈斯勒说了，整件事情都是大运寺背后作祟呀。好，这些呀只是表面上的说法，你要知道啊，利用我把你赶离这里，甚至逼你进入工业，这不是谬年一个人能做到的。”啊！裴素云大吃一惊，不单单是王妃，那还有谁呀？还能有谁呀？我与吴志乐在这件事情上是心照不宣，才换得吴志乐带上全部亲信撤出亭州，并且向我保证永远再不返回。只有这样，亭州才是真正安全的，我也才真正放心让你和安儿回来呀。说到这里，李元芳握落裴素云的手：“明天呢，我又带着你去见见新上任的亭州刺史崔兴大人，今后还要仰仗他多照顾你们。崔大人很有能力，为人也正直可靠，我相信他。”听到这里，裴素云这个心呐，咯噔一下子，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一种不祥之感，好像要大难临头了。但裴素云咬紧牙关，他不去打扰李元芳，不向李元芳提问，就等着李元芳慢慢的往下说。果然，李元芳又开口了，一如既往的那么清晰，那么果决。吴志乐确实是在最后关头才得知谬年的计划的，但当时他既然还来得及送走我们，就必然也来得及给我们安排一个躲藏之处，甚至完全可以让谬年吩咐大运寺住持把百姓骗走。当时那些百姓对这个住持是深信不疑的。东西，第一是工业背后的金山秘境，就是那密道了。本来他进宫碎叶受挫，就想利用金山密道迂回，但现在我已经设法让他明白了，这金山密道确实失传。再说了，他既然已经成功夺得碎叶，这工业的秘密嘛，对他也就没什么意义了。说到这里，李元芳轻轻地拍了拍裴素云那纤弱的肩膀：“我可怜的女巫啊，裴官给你们家族留下的秘密太多了，招致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不断的窥。”

真是够你受的了。至于乌之勒想发掘的另外一个秘密嘛，也就是他们来搜索这里的目的，我想你也很清楚。说到这里，李渊帮啪，把裴素云的下壳慢慢的托起，注视着裴素云的眼睛。素云，你能告诉我吗？裴素云呐，现在好像眼睛望着远方似的。衣钵钗，还是为了衣钵钗呀。哪怕衣钵钗已经沉入沙底，他们也不肯放过我。李元芳爱怜的把裴素云的脸贴在胸前，素云呐，自我生还以来，你还从来没有问过我，我是怎么从埋没的衣钵钗里逃出来的。那么今天，我就说给你听，而且今生今世。我只说这一次。说到这里，可能各位听众也按耐不住了。是啊，这李元芳不是顺着那衣钵钗一起给陷到沙狱之中了吗？他怎么跑出来的？啊，我们都以为他死了呢。他是怎么能够在那种大灾难前胜过这种自然的灾害，而自己跑出来的呢？那么今天呢，这李元芳就把这个秘密给揭开了。原来那一天，李元芳费力把小安儿从那个小窗户送出去，让斌儿骑着严峰赶紧的赶回汀州，把这安儿救走。小寒冰咬着牙关，含着泪水，抱着安儿跨马跑了。这李元芳啊！托起安儿，用尽了平生的力气，一下子就觉得全身垮了，扑通一下子就昏倒过去了。也不知道昏倒了多久，突然间就感觉到身底下不断的剧烈震动，把李元芳给震动醒了。一看，好家伙，周围这黑烟弥漫呢。阳光透过黑烟照在身上，就觉得浑身滚烫，嗓子眼发干。摸到身边寒冰给自己留下的水袋子，忍着剧痛把这水袋子的嘴儿给拔开，咚咚咚咚咚，猛灌了几口，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灌得太猛了，也不知道是自己身体排斥。总而言之，水往下一激，哇！一张嘴呀，马上又吐出来了。哎呀，喝进去的是水，吐出来的是血呀，一大块一大块的血块子。哎，不过你别说，等这些血喷出来呀，这脑袋反倒是清醒了许多了。又稍微的等了一会儿，这黑烟浓雾啊，慢慢的。散去了，自己用石头筷子堵住的台阶底下，也不再有黑烟往外冒了。李元芳就感觉到现在这个阳光把人晒得好像要烤焦了似的，周围酷热难当啊！看来呀，已经到了第二天正晌午时了，整个衣钵钗的地下监狱就在这个沙海底下翻腾起伏呢。李元芳现在全身散了架了，根本的没力气起身了，咬紧牙关，艰难的挪到了台阶旁边。他想啊，把这个石头板子再搬开，往底下看看下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哪知道往前这么一挪，整个地面呢，就在自己眼前和身边纷纷往下塌陷呢、李元芳啊，本能的翻滚，想避开这个深陷的区域，但是呢，这地底下的巨响震耳欲聋啊！这坚固的堡垒开始不。

停的哗哗哗哗哗，左右摇晃。哎，李元芳赶紧往上一扑，就扑到了堵在台阶口的那块大石板上。说李元芳不是浑身散了架吗？不是不好动吗？怎么还能扑过去？求生欲望啊，马上就死了。这人的求生能量那非常大呀，这爆发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他就扑过去了。刚扑上去，就见这座堡垒呀，就开始倾斜着，呼噜噜噜噜噜噜，往下沉陷。李元芳现在明白了，那肯定是地下监狱那些支撑的那些横梁。

了，这地上的沙漠就开始往下陷，这黄沙呀像海水一般一个劲的流向凹陷的这些区域。这要再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自己最终也会跟随这些黄沙被旋进沙域之中了。李元芳看着这黄沙往下陷，的确有那么短短的一瞬间，他想到放弃，算了吧，自己太累了，生命好像已经完全成为了自己的负担似的。他想到啊，干脆我就这么了却一生得了。哎，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眼前突然间金光一闪啊！李元芳一激灵啊，这道金光立刻把李元芳从麻木当中唤醒了。他揉揉眼睛，仔细定睛一看，哎呀，他看到了一种东西。什么东西？是一枚小小的五星神符。这个五星神符啊，就嵌在刚才被他撞破的这泥壁之上。刚才这么一折腾啊，把墙壁撞破那么一点儿，哎，没想到在这里头还有一枚小小的五星神符呢。那就在这全部堡垒倾倒，砖石台阶断裂的那一刹那，李元芳伸手就把这枚小小的五星神符的最上边那个角按了一下，这一按，耳轮中就听见咔吧，立刻敞开了一个新的岩洞口。李元芳咬紧牙关，拼尽所有的力气，噌，就跃入这个新开的岩洞口了。等到跑到这个洞口里了，李元芳再也没力气了，当时又昏过去了。还是不知道昏了多长时间，再次醒来的时候，一看呢，自己被密封在了一个黑暗当中，伸手摸了摸，这身后的洞口已经被沙土填得密密实实，没有半点缝隙了，周围是无边的黑暗。要想生存，那必须顺着黑暗往前爬呀。李元芳也不知道再往前是什么地方，也许再往前还是会遇到死神。爬半天，那头也堵着呢，不死了吗？但是呢，事到如今也只得向前了。于是李元芳啊，咬紧牙关，不顾一切往前爬。爬了一会儿晕了，晕了醒过来再继续爬。李元芳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坚持了多长时间，直到爬的发现了周围呀，唰，有凉风吹动，抬眼一看，哎，这黑暗里头好像还有奇异的光彩，是熠熠生辉。开始啊，李元芳还以为自己产生幻觉了呢，但是暗道前方啊，真的有新风，真的有亮光。哎呀，李元芳高兴坏了，赶紧往下紧倒腾几步。这个时候鼻子都已经闻到了风卷黄沙的尘埃气息了，再往前爬几步，果然到了一个洞口了。到这里，李元芳一看，这洞口旁边呢，有一块大的岩石，还有几株胡杨树。正是这个岩石和胡杨树，挡也是跟自己一样拼命的往外逃生，到了最后关键时刻，都到洞口了，好像哎，这个神符的，啊，这个。唯一没有图案的神符，就像你家里摆放的这个一模一样啊。说着话，两个人一起把目光就投向神案。神案之上，那五星神符在黄昏的暗色当中更加显得光彩夺目。

裴素云看了看，风、火、水、土，四个神符分别对应五行的四个角，而五行尖端的那个角，代表的就是金，它没有图案。李渊芳一点头，我猜到了，当时我就是按在了尖端的角上。才打开了机关，裴素云微微一笑啊，早就说你聪明，偏要叫别人以为你笨啊！这没有图案的神符，指向密布金沙的矿道，那里才是衣钵泰底真正的秘密呀！闹了半天呢，裴素云老祖宗裴观在沙陀其中。探查到了稀有的金矿之后，就设计了整个衣钵泰的地下构造，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座完全封闭独立的冶金场所，而且让它跟沙陀旗下纵横的暗河水道相连，形成了秘密的运输路径，可以把开采和淘炼出的黄金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出去。在这衣钵泰的另外一头，也就是五座堡垒的尖角，那座最小的堡垒之下，才有个暗道入口，直通金矿的矿脉。另外四座大堡垒，那是又做通风之用，同时啊，也蒙蔽外来者，哎，那迷惑人的。所以五座堡垒之中，唯有最小的一座没有门。这裴观。从最初开始就设计好了，要利用囚犯来陶冶金沙的方法，对外始终都宣称这衣钵泰只是一座监狱。这衣钵泰呀，历时几代刚刚建成，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

0: 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2: 如果说要编书，我看应该编一套贺家传。过去有杨家将，有薛家将，有呼家将，老贺家也是一门忠烈，值得颂扬，值得大家爱戴呀。贺龙能不难过吗？听廖汉生说完了经过之后，贺龙是心如刀绞一般呢。紧跟着廖汉生又说，我们突围出去之后，后来得知大姨光荣牺牲了，我们本想把尸体抢回来，可是晚到了一步啊，残忍的国民党居然把大姨的人头砍下，连尸身在人头都给带走了，我们两手空空，实在没有办法，这才跑到这儿来向您报告以往的经过。哎呀，贺龙坐在那，这眼泪吧嗒吧嗒就流起来没完了。夏曦、关向英、卢东升等人都得知这个信儿了，纷纷赶到贺龙面前进行安慰。夏曦也是热泪盈眶啊，胡子要挺住啊，现在大敌当前，千万要保重身体呀。贺龙毕竟是男子汉大丈夫，把牙一咬，心一横，把眼泪擦干了，跟廖汉生说，汉生啊，我拜托你一件事儿。您说什么事儿？我给你一排士兵，你马上赶回去到我姐姐牺牲那个地方，你寻找寻找，哪怕有一块肉渣，一块骨头捡起来，这也是遗物啊，找个地方把它掩埋，留作纪念，将来咱们胜利了好给我姐姐修坟立墓，你看怎么样？
3: 是，
2: 这事儿我保证完成任务。夏曦也是双手赞成，让廖汉生在这休息休息，吃罢了饭，贺龙给他拨了一排弟兄，各带枪支弹药出发了。这件事过去之后，摆在眼前的事就跟敌人决战了。按着中央北方分局的指示，兵分两路，夏曦率领红七师，贺龙率领红九师出发和敌人战斗。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先说这夏曦率领着红七师离开了烧巴岩，直奔贺峰县城。贺峰县城的守军呢，就是周谢清旅，这周谢清呢，就是前文说过的周矮。那边问了，周矮的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原来啊，这威风台是个地名，距贺峰县城北5里之遥，是贺峰县城的门户。当下周矮子便在威风台设下了重兵。周矮的这个举动呢，也被红七师的侦察员得知了，立即报告给卢东升。卢东升赶紧告知夏曦，随后就建议说，书记啊，敌兵势大，我们是否让开县城，对县城周边的那些散敌进行攻击？夏曦不同意，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东升啊，你看看现在咱们红军士气低落，苏区百姓情绪低落，我们当攻下贺峰县城，击退周矮子，打掉敌人的威风，那我们才能提高自己的士气。卢东升就说，恐怕我们心有力不足啊。夏曦想了想，是人手是缺了点儿，哎，这样行不行？把贺峰县的游击队都编入红七师，我们力量。

卢东升也不同意，书记啊，你这么做地方上就没有武装了。夏曦就说，现在游击队也不巩固，也没有可靠的干部，弄不好就许被团防给吃掉了，那损失得有多大呀。再说现在也顾不过来了，攻打县城为主要的方向啊，马上传达我的命令。卢东升没办法了，只好执行命令。哎，你还真别说，把这区里的干部们这一集中起来加入了红旗师，果然力量大了许多呀。随即夏曦便率领红旗师杀向了鹤峰。这时这周矮子早已不知停当了，就等着红军来战呢。在威风台双方接了火了，乒啪乒啪乒啪。周矮子他的部队占着有利的地形，武器又精良，子弹又充足，火力非常猛，压得红军抬不起头来呀。双方激战了半日，红军不是敌人的对手啊，且战且退。周矮子举起望远镜来一看，乐了，嘿嘿嘿嘿嘿，哎呀，来呀，给我追。先递给卢东升一支烟，随后就问他，东升啊，咱们的伤亡情况如何呀？书记，伤亡不大，刚一接火我们就不是对手，我们为了保存实力就退下来了，伤号嘛也就21个人，牺牲的也就3个人。后来我们打敌人一个伏击，这一仗我们还缴获了不少胜利品，枪支弹药得了26支步枪、3支手枪、2匹马、1个骡子，另外还有不少的罐头和军装。好，好，好，好！哎呀，不容易啊，不容易！东升啊，坐坐下，给你支烟抽，咱俩聊聊天。卢东升一看书记如此热心，把烟点上，坐在他面前，就听这夏曦说。东升啊，哎呀，天天打仗，天天忙于工作，都没有时间呢坐在一起聊聊。你多大岁数了我都不知道，你今年多大了？卢东升苦笑了一下，我今年正好30啊，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了。哦，夏曦点了点头。在红三军干部内，你知道我最喜欢谁吗？卢东升一笑，那自然是贺龙贺军长了。不对，夏曦啊摇了摇头。卢东升又说，那就是关向英同志了。夏曦又摇摇脑袋。卢东升就问他，要不就是汤福林？哎呀，东升啊，这汤福林在我脑子里连边儿都沾不上。卢东升晃晃头，那我可就猜不到了。夏曦呀，在卢东升的肩头上拍了一下。东升啊，在红三军内，我最看重的就是你卢东升啊。卢东升听完了哈哈一笑啊，我说书记啊，别开玩笑了，我卢东升有啥本事？只不过是红军中一个小卒罢了。不不不不，东升啊，你有将帅之才呀，我早就发现你是个材料，只要按照中央和中央分局的路线办事儿，我敢担保你是前途无量啊。夏曦的话说到这儿，卢东升心里痛明白，这是夏曦呀往自己嘴里的塞块糖，买好，说白了就是你卢东升只要跟着我走就有你的好处。卢东升啊不便把话点透了啊，就随帮唱影吧。卢东升多会来事儿，书记啊，我工作能力不强，还需要深造，需要党组织和夏书记多多帮忙啊。夏曦听完了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线儿。
冻伤。

放心吧，我会帮助你的。来，我们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吧，我想听听你的打算。卢东升抽了两口烟，紧锁双眉，接着说：书记啊，按照烧巴岩会议的决定，我们的任务是恢复保卫，巩固苏区，因此我们必须赶走贺峰之敌，而且目前敌强我弱，强攻是不行的。我的意见是先扫清贺峰县周边的大小团防，而后与强敌周旋，寻机灭敌。兵法云，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如敌人来势凶猛，咱们就必须躲过浪头般的冲击，而先去堵那些小水流，逐渐再堵那大水流。我们呢，把敌外围的兵力逐渐扫清了，而后再打孤立之敌。夏曦注意地听着，不住地点头。东升啊，你的意见非常好，我同意。我记得春秋列国的时候，齐国救赵国，孙子对田忌就说过，离开乱丝和绳索，只可用手指去解，不能紧攥拳头去捶打，是应当避实就虚，去其要害。卢东升点点头，是是，我也知道这个事儿。那就按照你的意见，我们先扫清敌人外围之敌吧。卢东升就请示夏曦，那我们先从哪儿下手呢？我想想啊，这样吧，咱留下一队人马在贺峰县城周边活动，虚张声势，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而后集中余下的人马突袭朱八子，你看怎么样？那有道横八，所以呢叫朱八子，这家伙跟周矮子一样，是顽固透顶的反共分子。这次围剿红军，朱八子呢身先士卒，率领他的一个团打到红花镇。这红花镇可是个大镇子，本地十分富足啊，所以朱八子也发了横财了，在镇子上一住，周围是他的部队。据他所知，现在红军呢要攻打贺峰县城，而且打了败仗，他心里非常得意。他一算计，离我这还远着呵呢，我这是太平世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想法赚俩钱儿，好好的享受享受。这天晚上，朱八子命副官招来城里几名妓女，他是抽足了大烟，跟这些妓女们胡扯，桌子上罗列杯盘全是好吃的好喝的。正在高兴之时，突然听见外边是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这朱八子就一愣，赶紧把副官叫进来问怎么回事。副官那脸儿都吓白了。团长啊，大事不好，这红军从天上掉下来的，怎么突然之间到了咱们红花镇了，铺天盖地不知有多少人马，眼看就要进镇子了啊，真他妈的怪哉怪哉呀。朱八子这小子吵吵的挺凶，其实那胆儿非常小，为了保住狗命，他也不管这些计，其实十分高兴，这回不发愁吃喝了，粮草物资得到了补充，看来这步棋算走对了。卢东升自然也十分高兴啊，他们就占领了红花镇。在这没休息两天呢，这夏曦头脑就有点发热，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了，他把卢东升给找来了。东升啊，我跟你商量件事儿。

歇着不行啊，兵贵神速，咱下一步要攻打西斋，你看怎么样？那西斋据我所知比这红花镇还富裕，光买卖就100多家，那要把西斋得下来，我们的粮草人马都能得到补充啊，咱的元气就逐渐恢复了。哎，怎么样？卢东升一听，书记啊，这可不行，这太冒险了。我们的任务是扩大和保卫鹤峰苏区，如今我们远离了苏区，且苏区许多地方还被敌人占领着，我们还是打回鹤峰吧，牵制和消灭那里的敌人为上。这西斋我早就知道是个大镇，敌人足足有1个多旅啊，我们攻打西斋，纵然打下来，并不能因此而牵动鹤峰苏区之敌呀、啊。我们现在底气还不足，最好放弃这个念头。我不同意。夏曦一听，把脸沉下来。我东升啊，你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你就忘了乘胜追击呀、啊，趁热打铁这句话了。西斋之敌有什么了不起呀、啊？什么一个旅一个军的，国民党的军队不堪一击，哎，我们以胜利之师正好乘胜前进，你顾虑什么？执行命令，马上率部队给我攻打西斋。卢东升没办法，就得听他的，打吧，率领红七师攻打西斋，结果攻打了一天呢、啊，伤亡惨重，也没能打开，而且敌人增援的人马陆续赶到。夏曦一看四面受敌，再不撤就有被包围歼灭的危险，只好硬着头皮吩咐了一声撤，跟卢东升带着残兵败将撤下来了。敌人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红军这一打西斋，敌人就知道了红七师的行动，而后变前队为后队，变后队为前队，有的杀了个回马枪，一共有6个团把红七师给包围了。哎呀，几经战斗十分惨烈呀、啊！终因敌强我弱，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对手，还得撤，往哪儿撤？一直腺炎发作了，高烧到40度啊，把夏曦烧的是昏昏沉沉的、啊、满嘴是胡言乱语。卢东升害怕了，赶紧把军医给请来给看看病。军医一号脉一瞅啊，重感冒，怎么办呢？吃药没有药，打针没有可打的药针，所以干瞪眼儿没有办法，把卢东升急得直搓手，心说夏曦呀、啊、夏曦呀、啊、你不懂军事啊，刚得了点便宜你就被冲昏了头脑，要照这样下去我们就被敌人全歼了。哎呀，怎么办呢？现在夏曦这一病语无伦次，也不能跟他商量和请示了。卢东升就说，夏曦和卢东升领导的红七师接连打败仗，形势相当不妙啊！为此，夏曦急的是满嘴燎泡，再加上感冒是一病不起，把卢东升给愁的，请示没法请示，商量又没法商量。他冷静的一分析这形势，必须找贺龙去，两路人马还归为一队，形成一个拳头，要再这样分离下去，非被敌人给吃掉不可。但是他做出决定之后，想法得找贺龙啊，在哪儿呢？他就派出侦察员四处侦察，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侦察员回来了，跟他说，说军长他们呢在鹤峰玄恩一带

哎呀，卢东升听了，心里头挺高兴，总算找着红酒师了，也没法跟夏曦商量了，因此一声令下，是拔寨起营，上哪儿去？找贺龙去。咱们再说说贺龙他们这边，贺龙和关向英啊和夏曦分手之后，带着红酒师和教导团，在鄂川边山区活动，开辟新苏区。但是经过几场中恢复，士气没能振奋，反围剿虽归于失败，尤为严重的是同中共中央一直没法取得联系，部队就在大山之中消息闭塞，真好像瞎子一样。这时候的条件是格外的艰苦，夏曦的病啊还逐渐好了，不再思索白色恐怖这么厉害，那红旗业还能扛多久啊？老夏呀，那咱就开个会吧，研究一下部队今后的行动吧。行行行，你的提议很正确。当下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军部移到了湖北西部的大村。12月19日，中央分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恢复湘鄂边苏区的失败教训和下一步红军的任务。在这个会上，夏曦又提出第五次肃反，这次贺龙可不依了，他是斩钉截铁地说，肃反一定要停下，发现反革命再说，这个今后你不要再提了。关向英也提出来自己的意见，关向英说，湘鄂边苏区的失败，夏曦同志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一是不该将79两师分开行动，红三军本来力量就弱，分开之后力量就更弱了，二是不该把游击队和苏区的工作人员一起编入7师，取消了地方武装力量，使地方团防恶霸势力猖獗起来了。卢东升也给夏曦提了意见，说他主观主义。到了这个时候，夏曦啊对大家的意见都承认，不住的点头，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本来大家对夏曦一肚子不满，一看夏曦承认了错误，众人的气儿也就消了。夏曦为什么要承担责任呢？就因为他一次次的碰壁，把他给碰的认头了，软了，跟过去是判若两人呐。接着红军内部又开始讨论下一步向哪里发展，关向英提出要向川东的潜江地区发展，因为潜江地区啊位于四川的东南边缘，而且潜江县境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敌人的统治力量很薄弱，这个主张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同。大村会议刚结束，侦察员就传来消息说，川军呢运送了大批的军火物资到潜江县城。贺龙一听乐坏了，你再说一遍。报告军长，川军呢运送了大批军火物资到了潜江县城。各位啊，听见没有，川军竟然自内，当年他在潜江之时修桥补路，建学堂办工厂，这些措施深得老百姓的赞颂，如今众百姓听说贺胡子贺龙的红军来了，是欢喜非常啊，夹道欢迎。贺龙下令打开监狱，放出关押的穷苦百姓，逮捕了土豪劣绅，没收其家产，分给老百姓。时值隆冬，寒风凛冽，那个冷劲儿就甭提了。红三军的将士虽然衣服单薄，却把打土豪所得到的棉花送给衣不遮体的穷苦百姓。红军的这些措施、这些行动，使得老百姓是深受感动啊，纷纷颂扬红军是仁义之师。更颂扬贺龙之德，也有不少人加入了红军。

贺龙到了钱江，还不忘看望他当年赶马帮时结交下的穷朋友，什么南街的李二狗、北街的张武生、东街的孙大胆儿、西街的吴老幺、水车坪的石作之、十字街的贺兴顺等等等等。大家见贺龙登门看望他们，都欢喜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穷在街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呢。不管怎么说，贺龙是一军之长，不忘旧情，竟登门来看望这些穷哥们儿，人们能不受感动吗？打这之后，红三军就住在钱江进行休整。但是没过几天，侦察员跑来报告说，川军派了两个师要进攻钱江。贺龙一听情况可不妙啊，红三军现在的番号虽然是一个军，但充其量也就是三千挂零的人，武器装备都不行。于是跟夏曦商议，看来敌人来势凶猛啊，我当避之。夏曦听了贺龙的建议是频频点头，又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红三军游击于川鄂湘边界。决定之后，第二天红三军就主动地离开了钱江县城，留下了少数干部负责照顾秘密留下的伤病员。主力走了以后，这些干部慢慢地在此地发展群众，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后来呀，竟发展成了一个独立团。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贺龙率领红三军离开钱江之后，便向鄂西游击。可是敌人势大，红军几度转移，最后进入了湘西龙山界内。红三军呢，进了龙山县以后，日夜游击，是东挡西杀，甚是疲惫。部队减员也得不到补充，伤病员没有，特别的寒冷，雨雪霜雾时时袭来呀。风刮过之后，结了冻的树枝摇得嘎嘎直响。干部战士们穿着破烂单衣，打着赤脚。您听明白了，这么冷的天还光着脚丫子呢，日夜在这山野中是钻进钻出，那个困难的劲儿，那个艰苦的劲儿，真是一言难尽呐。单说这天，贺龙正在屋里头抽烟，有人呢向他报告说故友前来看你。贺龙就一愣啊，故友那就是老朋友呗，那能是谁呢？他就仔细打听，这人叫什么名字？报告的人向他说，此人姓熊，叫熊共清。您可听明白了，熊共清啊。正是他的到来，竟使贺龙在35年之后上蒙不白之冤呢。熊共清何许人也？他字叫瑞灵，当年曾在宁乡县的法场上救过贺龙一命。后来贺龙在李州任镇守使的时候，熊共清又被国民党政府派到贺龙的身边。现在啊，熊共清的女婿叫赛琴慧，已经成了蒋介石身边的高参了。他这个老丈人可是享了福了，也不知道这个熊共清这脑袋在想什么，他竟然和他女婿说，他可以凭借和贺龙当初的关系说服贺龙投降国民党。他这女婿听完了之后，把这事儿向蒋介石报告了。蒋介石一听高兴坏了，真能做到，贺龙要能投降我，那是真是大喜事儿啊。因此蒋介石还特殊接见了熊共清，表扬了他几句。哎呦，这熊共清乐的北都找不着了，他向蒋介石打了保票了，只要满足贺龙的需要，我凭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肯定

能把他拉过来。蒋介石大喜呀、啊！如果你真能做到这件事，我必有重赏。哎呀，总司令你就放心，你就等着听喜信儿吧。这熊共卿在身为汉子，今闻云清龙入浅滩呐、啊，瑞麟年轻之才，特在蒋公介石面前保荐云清将军弃暗投明，重步人生，介公甚慕将军之才，言明以往如烟云掠过，并愿以重任委之，想云清乃深明大义之人，必不辜负介公一片苦心，如蒙赏光，瑞麟愿与云清面会。下边写着熊共卿。贺龙看完了之后是双眉倒竖，虎目圆睁啊，心说老东西，你做梦吧你，别看我们现在遇上了困难，我革命的决心绝不动摇啊，少跟我来这套。哎呀，气归生气，但是贺龙抽了一袋烟之后慢慢的冷静下来了，他向旁边的警卫员说，送信的人在什么地方？在村外的等着呢，好生款待，请他下去休息，想一切的办法让他吃饱休息好。警卫人员把人带走了，进行安排咱不必细说，单说贺龙把关向英请来了，关向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贺龙一笑，老朋友，嘿嘿，什么事儿都有啊，居然还有人想要策反我，真是瞎了他娘的狗眼。要说做官，汪精卫给我的官也不小啊，我贺龙自从投身共产党就没想到高官厚禄。关向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问贺龙，你无端的说这话什么意思？哎，你先看看这封信。哦，关向英接过来仔细观瞧，这才明白，哦，熊共卿他要策反你，让你投靠蒋光头，对，一点都不假，要不怎么骂大街呢？蒋介石瞎了心，他瞎了眼，他们想策反我连门都没有。哎，向英啊，我把你请来啊，我倒有个打算，咱们连日来都钻在这湘鄂川边大山里头，同中央又失去了联系，对各苏区、对敌人、对国内外的各方面情况全都不了解，我看不妨啊请熊共卿来一趟，我们通过他也好了解了解外边的情况，等了解完了之后再把这老家伙给做掉了，也为老百姓除掉一害，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关向英听完之后频频点头，云清啊，你打算不错，只是我们还要向中央分局报告一下，等分局批准了我们再行动。好吧，我们现在就去分局。当下贺龙去了夏曦那里，把熊共卿的信给他看了，然后说了自己的打算，就问老夏，是否可以让熊共卿来龙山，我们通过熊共卿了解一下各方面的情况了。夏曦这时候也正在发愁，跟外边的世界失去了联系，好像瞎子，好像聋子。听完了贺龙的建议是非常高兴，好好好好，哎，就接受你的建议，让熊共卿来吧。向英呢是什么态度呢？他也同意这么办，那行了，那就通过了， 你马上给他写个回信吧。行了，这贺龙啊就委托关向英执笔给熊共卿写了封回信，信中是这样说的，瑞麟公台见，会书悉，蒙公错爱，不胜感激，公欲来龙山，云清当拱手相候，顺速大安。

贺龙12月30日。写完了之后交给那个送信的人，告诉他转交给熊共清，那个人高高兴兴的走了。书说简短，送信人回到了长沙，见着了熊共清，把贺龙的信交到他手上，说了来往的经过。哎呀，老头子看完信之后乐得浑身的胖肉直发颤呐、啊！哈哈哈哈，大功成了一半的啊！熊共清心里的盘算，真要是把贺龙给说服了，贺龙要投靠了蒋介石，我立下特大的功劳，今后是飞黄腾达呀！别看我老了，我是老运亨通啊，这个险冒一冒值得，值得呀。于是他带着重礼，光这礼品就拉了3车，他带了50名保镖前护后拥，要亲自去会见贺龙。哎呀，一开始这道好走，以后进了大山了，这个难走的劲儿就甭提了。别看他坐在花杆上，他一身的胖肉，那玩意儿也难受。他看了看这地方，这是山岭相接，森林密布啊。心说贺龙啊，贺龙啊，可惜你是个帅才呀、啊，你何苦受这份洋罪呀、啊？嗯，看来呀、啊，我说服他肯定有把握呀。又过了一天。就来到贺龙的驻地，叫次言堂。他一看这村庄这个破劲儿，就甭提了，真是穷乡僻壤啊！哎呀，心说我给贺龙写了封信，龙入浅滩，真是恰如其分呐、啊，真是这么回事儿啊！他心想，马上就要见到贺龙了，是格外的激动。人生一世，选择不同。比方说，羊羔虽美，众口难调，有说好吃的，有说不好吃的。人选择的路线也不一样，宗教信仰也不同。就拿咱们前文书说的这个熊共清，老熊头，在国民党里边也是人五人六。在长沙有豪宅，日子混得蛮不错呀。他吩咐一声滑杆停住，他从上面下来，他发白了，怎么可能啊，这么年轻头发都白了吗？脸上的气色也不正，您说那能正得了吗？什么条件？这老熊头啊，紧走几步来到贺龙近前，是一躬扫地啊，云清，哎呀，哈哈，没想到啊，没想到啊，咱们还能见面，居然在这样的地方。云清一向可好啊？哎呀，据老朽观看，你可吃了不少的苦头哦。贺龙一笑，老人家，哎呀，我也没想到咱们在此处相见呢。您千里跋涉前来看我，贺龙深受感动，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往里请吧。好好好，我正有一肚子话跟云清讲呢。贺龙非常客气，陪着他一直走到土楼前。这老头上楼都费劲呢，肉缠连缠连。贺龙头眼一看，这老头红光满面，气色非常之好，浑身这肉啊，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他是个大块头。赶紧有人搀扶着他上了土楼，进了办公室。你想贺龙这个条件，这办公室能好得了吗？反正桌子板凳也打扫了卫生了，倒是挺干净。贺龙一伸手，老先生请坐。熊共清紧说谢谢谢谢，说着谢谢，他这个眼神始终就没离开了贺龙啊，恨不能看到贺龙肉里边。首先第一个感觉

0: 他要查看贺龙有没有反感，因为毕竟过去两个人没有长久在一块共过事，现在信仰又不同，国民党共产党水火难相容啊。词儿也点点头笑了笑，坐在侧座。这时候有人把带的那些礼物，大箱子小箱子大包小包都搬运到院里了，简直堆得跟小山一样，你想多少大车的东西呢？贺龙看了看也没问都带了些什么，就听熊共卿一笑：“将军呐、啊，哈哈，自从咱们宁乡一别，老君为念黎民百姓涂炭之苦，今早弃暗投明。”贺龙拿出烟斗里装了一袋烟，一边抽一边说：“是啊，古人说过，良禽择木而栖，名臣择主而事，谁不愿意投靠明主啊？”
1: 哎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老熊头乐得浑身的肉都烂颤了。哎，我说云清啊，你先稍后片刻。他一转身跟随从说：“去，把蒋总司令送给将军的礼物拿来。”
2: 是。
0: 有两个随从从楼上下去，拿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箱子，往桌上一摆，

总司令蒋中正，中华民国21年12月大红印在上面卡着。贺龙看了一眼没动声色，只是点了点头。这会儿老熊头啊又从这箱子的底下拿出一张支票来，支票上开列的数目是大洋10万，他递给贺龙：“云清啊，这是蒋总司令给你的赏金呐、啊！哈哈哈哈，你看数目还很可观吧？众位，10万大洋啊，那可是钱呐、啊，那是一笔天文数字。你想现在贺龙什么处境，吃饭都吃不上，那苦简直受的就不用提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老熊头来了。”多大方，一出手10万现大洋，又加封贺龙是上将，满金撒花，又送军服，又送委任状。老熊头心里想：贺龙啊，你肯定不能反对，你肯定得非常高兴。别看你假装的如此稳当，你心里啊不定多高兴。其实贺龙表现得很自然，贺龙也没接这委任状，老熊头就把委任状又放在箱子上。贺龙这全套的东西全装在这小箱子里，而后把盖儿一扣，老头往前一推：“云清啊，收下吧，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喽，你就是我们第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上将啊！”哈哈哈哈，我都替你高兴。贺龙点了点头：“多谢老人家。哎呀，老人家为我可谓是用心良苦啊，只是我没见过这么多的钱，这10万大洋好花吗？”“有钱能使鬼推磨呀，那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啥？那不过就是黄白之物啊。将军没听古人把钱比作孔方兄吗？”贺龙一笑没往下说。这时有人上楼说酒宴已经摆好，贺龙站起来把手一伸：“老人家远路而来，肯定是又渴又饿，我山区里条件艰苦，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料备薄酒，请老人家用餐吧。”“好，好，好，好！我这一生就喜欢山间野味，请，请。”隔壁那屋挺大，就是个餐厅，有人早就把桌椅调摆好了。再看桌子上是罗列杯盘，尽管现在红军条件艰苦，但是做的还是菜过五味呀、啊。这熊共卿呢，因为酒喝的稍微高了一点儿了。心里头再一高兴，话匣子就打开了，笑声都传出多远去了。贺龙正想从他的身上了解外边的情况，所以贺龙就说：“老先生，文长在这深山疲养多日，现在对外边的世界有何变化不得而知，望老先生赐教。”“哎，云清啊，不知道你想听哪方面的情况？”贺龙就说：“各方面的情况我都想听听。”“好吧。”这熊共卿又把剩下的半杯酒一扬脖喝下去，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吧嗒吧嗒嘴：“这样，我先跟你讲讲国内的情况吧。现在日本人占了东三省了。那个冯玉祥、宋哲元偏要组织什么抗日军队，跟日本鬼子打仗。蒋总司令对他们的行为恼透了。你想想，那日本人都是机灵鬼啊，跟他们打仗不是拿着鸡蛋碰石头吗？哎，再说了，蒋总司令乃当世雄才啊，按蒋总司令的意思，攘外必先安内呀、啊，也就是说，先把。

内乱平了，再一致对外。去年九月起，蒋总司令便亲自坐镇南昌，指挥百万大军向江西红军实行包剿。红军敌不住，是一败再败呀。那么鄂豫皖的红军也在蒋总司令包剿之下败退到四川，是指日可破，为使数万生灵免遭杀害呀。蒋总司令站得高看得远，有好生之德，已派人去招安了。去川北红军处有四个人，去江西的也有数人呐。如果把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众志成城，咱们好一致对外。贺龙冷笑了一声，蒋介石为了红军也真是煞费苦心了。熊仲卿呢点了点头，没说嘛，他这是喝高了，嘴无遮拦，心里怎么想的嘴就怎么说。哎，云清将军呢，如今我们都不是外人了，有话我就直说了啊。蒋总司令呢，就是因为有人在这卧底。贺龙假意吃，你们发现狗头都砍一下多时了，但是这窗户纸别捅破了，也没必要跟他讲明，故装糊涂，又笑着问：请问熊老先生，我身边不知还有何人为蒋总司令所派呀？熊仲卿就说：还有何人，这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说起这江七爷嘛，我也没见过面，是临来鄂西之前，蒋总司令亲口对我讲的。要说将军深明大义，愿意弃暗投明，就指示我跟这个江七爷联系，说此人也在湘鄂西红军中多时了，成绩颇著，可为我帮忙。金将军已经成了自家人，所以共卿才敢明言。贺龙点了点头，这江七爷果然本领不小啊，在红军多年居然能瞒过众人的耳目，可谓足智多谋啊。是啊是啊，老熊头又点点头。哎，云清啊，我有个要求，能否你下令把江七爷也请来跟我见见面如何呀？贺龙说：这个容易，我们今天饮酒，明天我叫江七爷来跟您见面也就是了。这时候关向英也来了，贺龙做了介绍，关向英已经看出熊仲卿喝高了，又有心再探听点外边的情况，就一个劲儿的给他敬酒。喝了酒，熊仲卿又说了许多贺龙和关向英不知道的事儿，像什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明书、蒋光鼐、李济深等联合反蒋，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察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等等等。熊仲卿把他知人了解了外面世界许许多多不知道的事儿，心里暗自惊疑啊，哎呀，这个世道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又喝到晚上了，请熊仲卿休息，老熊头也真乏累了，好好失陪失陪，那我就休息了。老头进屋睡觉去了，屋里就剩下关向英、贺龙和卢东升仨人。关向英往贺龙身边凑了凑，我说：老贺，对这老家伙你想怎么处置？贺龙反问他：你说呢？我说呀，该达到的目的咱也达到了，到此为止吧，哪有精力耗到他身上？哎，干脆把他做了，干掉就得了。卢东升也点点头，我同意，把他干掉就算了。关向英又说：这么大的事情，应该向分局报告一下，然后再动手。

0: 贺龙点头同意，留下卢东升应急。他和关向英两个人来到分局见到夏曦，就把熊共卿所谈的情况向夏曦做了汇报。夏曦认真的听着，听完了之后，夏曦就说了：“我们处决了江七爷，敌人还不知道。哎呀，真没想到！” 敌人把刀子放到我们的身边了，怪我糊涂，竟然不知。贺龙、关向英向夏曦汇报了工作，非常详细的介绍了熊共卿的情况。夏曦不听则可，听完了之后，鼻子尖、额头就渗出了冷汗。 真没想到，现在有一件事落实了，就是江七爷的事儿。老实说，在贺龙他们刀砍说明贺龙对共产党的信仰是十分的坚强，就应了古人那句话了：“富贵不能淫，他不为名利所动。”这真是响当当、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那么过去。 对贺龙有某些偏见，有些不好的想法，现在全都纠正过来，真是刮目相看。这夏曦这心呢是百感交集呀、啊。听完他们的汇报，他就傻在那儿了，心里直别个。关向英就问老夏：“对熊共卿，咱们就处置了吧？等你的信儿呢？你看怎么样？”啊啊啊啊！
1: 问我呢？啊，那问谁呀、啊？都得向你请示。你们看着办吧，怎么处置都不为过。好了，他点头同意了，就是领导批准了。贺龙和关向英采取下一步的措施，立刻命令警卫排马上逮捕熊共卿以及他手下的人。警卫排是遵命照办的。 全副武装，拿着绳子，噔噔噔噔，叫把门蹬开。这老熊头还在被窝里做美梦呢，喝酒喝的迷迷糊糊。有个战士过来把被毁一撩，起来。老熊头把眼睁开了，还认为自己做梦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个反革命分子，把他绑了。从头到了现在呀。
0: 鬼的肠子都青了八个个了，咱们前文书说了，你说这老头你何苦的？你在长沙有豪宅，在南京也有豪宅，家产万贯，在国民党的队伍当中那也是人五人六。你放着好日子不过，放着福不享，受这么大的罪跑到这儿来，干这事儿干嘛呀？这主动上门啊！ 自己讨死，这是咱们说这个故事，您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就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看事情过去了，我们大伙都看得清清楚楚。沾事者迷啊！这老头就想着，如果把贺龙招安了，我在蒋介石面前能立个大功。你说这个大功立不立有什么关系啊？能妨碍着你什么呢？ 还是应那句话了，人心无惧，蛇吞象。贪心不足，把自己给断送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他带来的人，全都被绞了线，拿绳全给捆上了。哎，就这个消息，第二天国民党那边就知道了，说明这老熊头没说瞎话。除了江七爷之外，他们还有耳目。 是谁？现在很难说呀。要不怎么消息走漏的那么快？国民党大军分三路杀来呀。贺龙根据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不敢应战，派队伍马上集合，拿着所有的东西转移往桑植县方向靠拢。红军走了，国民党扑了个空。单说贺龙。 押着俘虏，带着队伍钻进大山密林当中。

0: 积极的行军，总算把国民党追来的敌人给甩掉了。哎呀，贺龙长出了一口气，走到一个叫七里台的地方。这熊共青啊，实在走不了。你说他300来斤，是个大胖子，他过的是啥日子？那是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养尊处优，尽过好日子，哪吃过这苦啊？这红军往下这一退，走的那个速度那个快，他跟得上吗？他还能坐滑杆吗？还能给他马骑吗？他就得跟着跑，拿绳牵着他，他是跟头咕噜，摔了个鼻青脸肿。到七里台这，他扑通摔在地上，再也不走了。
1: 你们枪毙了我吧，你们爱怎么收拾怎么收拾，死活我是不走了。哎呀，累死了，哎呀，累死了。
0: 那位说他嘴上不是带着嚼子呢，咱必须说清楚，不能老带着。吃饭你得摘下来吧，喝水得摘下来吧，路上行军就给他摘下来，所以能说出话来。老熊头就提出来了，要见贺龙，就是我死之前我也见见贺龙，我有话跟他说，我有话跟他讲。当兵的报告给贺龙，贺龙问什么地方，有人说这是七里台，问离这村子还有多远，说再往前走2里地就是村儿，加紧速度进村。又拖着老熊头，这才进了七里台村。到这儿，贺龙吩咐一声就地休息，士兵也累了，埋锅造饭了。而后贺龙跟卢东升商量了，把乡亲们全召集起来，就地开了个公审大会。哎，东华了西华了也有几百老乡啊，从不同的方向集中在一起，一看是红军，人们知道红军是仁义之师，不抢不夺，也不调戏妇女，所以放心大胆前来参加会。贺龙当众宣布说，乡亲们，今天要叫你们开开眼，我们抓住一个国民党的坏蛋，此人姓熊，叫熊共青，他是如何想招安我，如何想动摇我，他是蒋介石派来的说客，他们这么做是对我们红军极大的侮辱。今天我宣布，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关于逮捕和处决熊共青的决定。而后贺龙大骂蒋介石啊，大骂国民党，然后把熊共青处决。老熊头把这条老命搭在这儿，他带那些随从经过教育之后，愿意留下的欢迎，愿意走的发放路费，你们爱上哪儿上哪儿去，但是枪支得留下。那些人呢也分3、6、9等，有几个愿意留下的，其他人都愿意走，因为看到这条件太艰苦了，就这么把他们释放了。贺龙他们在七里台也就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继续向桑植县进军。现在的桑植县被国民党军占着了，这儿的守军就有一个营，而且也是破旧不堪，临时凑起来的，根本就没有战斗力。那营长一听，什么红军突然来了，有好几千人马，吓得头发根都炸起来，干脆就不敢打呀，因此是紧闭城门，同时派出电报恳请国民党长沙方向迅速增援。没两天，何健就调集了重兵突进桑植县。贺龙一看腹背受敌，情况不妙啊，因此率领红三军赶紧转移，又返回龙山。打这之后，红军就在桑植县周边的地方开展游击作战。你不这样也不行啊，咱就这么说吧，红三军到了这份上，已经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人马剩下不足2000人了， 到了1934年的4月初，夏希、贺龙、关向英、卢宗生等人指挥着东一头西一头，是狼狈不堪。这天转移的一个地方，贺龙吩咐人马就地休息，贺龙把夏希请过来了，大家开了个碰头会。贺龙就说，我说老夏，各位啊，这半年来咱们就转大山了，跑了多少里都没法计算呢，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啊？野鸡得有个山头，白鹤得有个滩头，哎，无论如何咱红军得有个立脚之地呀、啊、你们说呢？夏希把嘴一咧，哎呀，我现在也没有咒念了，那么咱大家开个会群策群力吧。哎，这回啊他也广泛争取大家的意见了，要说不碰南墙不回头嘛。红军就地开了个扩大会，大家各抒己见，哎，说什么的都有，应当往哪儿打，应当上哪儿去，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贺龙静静地听着，一听有人提出来去攻打酉阳，贺龙点点头，掂量掂量手里这点人马枪支弹药，酉阳这个地儿挺富足啊，真把酉阳给拿下来，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休养生息，同时能补充风头一转去直扑彭水，而且行军的速度非常快。咱们再说这个彭水，彭水县的县长叫何本初，他知道红军去攻打酉阳，这彭水呢也该加强防务，于是他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防堵红军的办法。彭水守军为川军的一个营，这营长姓张，叫张龙啊。这张龙啊长得挺威武，能有2米高的大个，30岁左右，是血气方刚。何本初把红军欲围攻酉阳，彭水应该戒备的事儿说了一遍。张龙听完之后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县长你尽管放心，咱这彭水城是万无一失。一来呢，彭水为酉阳、潜江三县之腹地，仅靠着乌江是易攻难守啊。退一万步说，就红军即使是占了也不能固守，他占他有何用啊？这是一。再者一说，县长你放心，这彭水啊就是一盆水，老子我叫张龙，今天占着彭水，我就守住这盆水，岂能容两条龙啊？啊，他贺龙不来则罢，若敢前来，老子陪他唱一出二龙斗。张龙啊随又说道，各位啊只管放心，以防贺龙，吾已在南山放了2连人马，彭水城虽易攻难守，而彭水之南山却易守而难攻，为彭水之屏障，那称得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啊、别看我才2连人马，可是占着有利的地形，占住了南山的险要，定能胜他贺龙2师人马。我在鸡公岭上也放着精选队独访红军，他不来便罢，来了，他休想再逃出我的网摊。这县长何本初一听，哎呦，大喜过望啊，连拱手，哎呀，张营长真没看出来，平时瞅你挺潇洒，闹了半天你运筹帷幄呀，啊，要这么说来我等高枕无忧了。张龙说，县长你就放心，什么事儿也不会有的，他来了他是自找倒霉。那位问了，张龙方才说的精选队是什么兵？怎么叫精选队？原来呀、啊、这精选队是张龙为对付红军出的点子， 还在1931年的时候，张龙便从河本出。

0: 计议，为堵截红军进占彭水，便在彭水城中设立了模范精选队，把那些对红军有刻骨仇恨的人组织起来，精选编成队伍，而后由县里征集民间的枪支，发起使用，专门对付红军。说穿了，精选队就是流氓地痞组成的队伍，都是一些亡命之徒。所以张龙认为这些人会法术，不怕死，他心里头有底。张龙跟县长一伙人正说得洋洋得意的时候，突然之间县府门外是一阵大乱，哎，大家就一愣，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就见两个便兵从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哎呀，县长营长，不好了不好了，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张龙一听，噌就站起来，把手枪也拽出来。胡说八道，红军不是攻打酉阳吗？怎么能到咱这儿来呢？这便兵啊，结结巴巴的就说，不是大队伍的红军，是红军的便衣队进城了。张龙过去给他一个嘴巴子，他妈的，几个便衣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还能翻天？我就不相信他这便衣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样硬打下去对红军不利，因此在酉阳虚晃了一招，调转风头是急攻彭水。在行军的时候，贺荣就做了安排了，他精选了一支队伍，就是便衣队。这便衣队有80多人，都带着短枪和利刃，先混进了彭水县。而后贺龙督出大队继续行军，以最快的速度赶奔彭水。这便衣队别看80多人，突如其来，这玩意儿有鼓动人心的作用，梆梆梆，枪城西城南三面是枪声大作呀。有人向他报告，红军大队人马也赶到了，老爷快跑吧，要跑晚了命就保不住了啊！他眼珠一转，立时带着8名护兵急慌慌地从十字街口下了乌江。下乌江的时候是个陡坡，那上面有水还挺滑。何本初也是个胖子，平时养尊处优，这一慌乱之中走不了道，脚底下没根，扑通摔了个狗啃屎。这一摔不要紧，他身上也带着一支枪，这枪这一震还走了火了，啪，把8个护兵吓得也跑了，认为红军来了呢。这位县太爷是连滚带爬跳进了乌江，还真不错，乌江这儿有个猪排，他抱住猪排把绳解开，这排是顺水漂流，他才捡了一条老命。再说贺龙督促大队来到彭水城南的南山，那张龙不是说这有2个连吗？这一点都不假，但是贺龙早都心里头有底，从正面进攻，后面还有便衣队支援，两路夹击，敌人是腹背受敌啊。
1: This is the Fresh Beat.

大家好，我是千月。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为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日本新建生产线代工生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无人机产业目前也正在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1: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军事动作活跃过头了，他想拿乌克兰当新武器试验场，给自己的无人机积累战场经验，又想给菲律宾递刀子对抗中国，还想打台湾牌，通过军用无人机交易搞以台制华。日本不断强化军事能力，不断发展新作战要素，特别是不断拿台湾问题做文章。高市早苗这样做，日本政坛就没有反对的声音吗？是有的，但是这些反对他的政客只是认为日本现在实力还不够强，挑衅中国有点早了，还没有到摊牌的时候。所以对我们来说啊，日本的野心早点暴露其实是好事。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精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1: 美军使用大功率激光武器自主拦截了一枚靶弹，但是相对于精穹系统的总体构想来说，这只是迈出了一小步。精穹系统实际上就是星球大战 2.0 版，美国打算在太空部署数千颗侦察卫星和大批太空武器，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之下，全方位监测和拦截一切射向美国本土的导弹。据美方估算，这样的系统至少耗资达上万亿美元。特朗普不但要用它来拉动内需，还要用它强力拉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和太空技术的发展，这恐怕才是美国的真正目的。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俄罗斯的第九艘亚森级核潜艇最近在北冰洋沿岸悄然开工了。俄乌冲突使俄罗斯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它的核潜艇建造计划并没有受影响。2022年以来，俄罗斯至少有4艘核潜艇开工，5艘入列服役。俄罗斯认为核潜艇是对美国构成非对称威慑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们不惜代价也要搞下去。而且不只是俄罗斯啊，过去5年间，全世界共有16个国家下水了77艘潜艇，其中33艘是核潜艇。这说明水下暗战仍然是未来各国争夺制海权的关键领域之一。对海权强国来说，核潜艇更是不可替代的关键装备。
0: 嗯，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

0: 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1: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1: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
2: 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地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
2: 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轩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9: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罚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铆尽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扛牢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 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作出新的规划。 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 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 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洪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 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

0: 赫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力挽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
2: 支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你看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3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

0: 心电图。
1: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0: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2: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
3: 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
4: 他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在换位思考一下，
5: 从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6: 我希望渝北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7: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
3: 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7: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9: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3: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党中央立足全国发展大局，出台多项惠民兴农、固本强基新政，紧扣基层党建与县域发展精准发力，一是聚焦三农振兴，发布第十四个中央一号文件，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严守粮食安全，防止规模化返贫两条底线，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夯实乡村发展根基，这也是我们通于农业大县发展的核心遵循。二是聚焦民生体制，落地分级诊疗，城乡居民增收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设施改造系列惠民政策，坚持民生为大，用心解决群众就医、增收、居住急难愁盼。三是聚焦基层党建，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实两新组织党建，驻村帮扶，党员网格化服务，推动党建力量下沉一线，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发展。其次，聚焦近期通于党建重点动态，锚定县域实干方向。今年以来，通于县委紧扣省市党建工作部署，立足县域草原生态、特色农业、民族团结、地域特色，抓实三项重点党建工作。一是抓实理论铸魂，常态化开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主题党日，全覆盖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省市党建工作要求，筑牢党员思想根基。二是抓实党建赋能治理，深化党建引领和美乡村建设，各乡镇组建党员志愿队、民兵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孤寡老人帮扶、矛盾纠纷化解，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深耕乡村产业，帮扶群众增收，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三是抓实榜样引领，常态化开展学习身边榜样、两优一先评选活动，深挖社区、乡村、机关、一线党员典型，营造比学赶超、实干为民的党建氛围，让党旗扎根通与乡土，政策指引方向，党建凝聚力量，榜样照亮前路。作为新时代通与党员，我们要吃透上级惠农建党政策，紧跟县域党建步伐，以身边先进为标杆，立足岗位，扎根乡土，做好政策宣传员、群众服务员，发展排头兵，守牢党员底线，扛起岗位职责。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2。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啥时候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

0: 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精神，围绕通渝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

0: 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土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王红春，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8: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9: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0: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1: 干杯！干杯！
12: 今天不醉不归啊！
10: 来，我来一个。
8: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7: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8: 快，来人呐！
13: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4: 脑梗、
13: 死于心脑血管、
14: 脑血管病死亡，
13: 每人均1万人
14: 死亡够
13: 10秒，
14: 高于肿瘤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1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6: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1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0: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21: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20: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22: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23: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24: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
25: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26: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27: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0: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1: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红色血染记第31回。江峰啊，现在身上感觉的挺冷，走走暖和，咬着牙大步向前走。本来是用担架抬他，可是说什么他也不听，他挺拧。他下来大步这一走，这时候老班长从身后把病号披的那一件棉军衣也披到江峰的身上。有这个，有这个。江峰伸手拉掉这件棉军衣，赶紧就说：你们怎么搞的啊？有病的同志很多很多，我说了不要单照顾我。战士们异口同声：江政委，担架你都不要，这棉大衣你再不穿上，我们谁也不穿。江峰这时候才发现战士们紧紧地将他包围起来，黑暗之中无数恳切的眼睛都向着他。江峰心里无限的激动，作为一个指挥员，他懂得是如何需要战士，可是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更加需要他们。在这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大家都感到谁也离不开谁，团结得更紧了。江峰穿上这棉大衣，身上暖和一些，方克荣架着他大步向前走。突然背后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好，这是张司令在调动敌人。江峰不禁涌出两眶热泪。拂晓前，队伍来到金刚台后山十店铺，据说这是金刚台头一号的集镇，整整有十家大店铺，山里都有把它叫做小茶树。那大家本来呢想在这里弄点东西吃，可是结果非常失望。原来红军时代啊，敌人为了对苏区进行经济封锁，强迫那些店铺迁到金刚台以外，一把火将店子烧个精光。后来陆陆续续有二三十家，那么农民也搬到这里，在废墟上重新盖一些什么草房子，除了道路仍保持着圆光，即使他也叫不开，连话也不答，就这样像这地方根本没有人一样。